真是的，还这么磨磨蹭蹭的，老在家里待着，这工农兵学商哪一行都行。你出去抗日，我也光彩；你在家里鬼混，算怎么回事？你实在没出息，咱俩呀过不到一块儿。张金龙直打唉声，嗨，你呀，我出去干什么？我出去干什么？杨小梅说：“你耍了这么些年枪杆子，枪头子也挺准，打日本鬼子比我还吃香。你为什么在家待着？为什么不去参军呢？”张金龙一听参军，这就和杨小梅谈崩了。这事儿我肯定不能同意，我100个不同意。翻过身去。坚决地说：“我不去，八路军的生活多苦，谁能受得了？我受不了，我不能遭那洋罪。”杨小梅说的口干舌燥，看来你是浑水摸鱼，混吃等死。既然如此，你真没出息。杨小梅一看他实在是没出息，心里也烦了，生气了，好吧。咱们也别说了，我看你还是去当那汉奸，那个吃喝嫖赌抽，那有多好？昧了良心，丢人不要紧，你都不是中国人呐，让人传出去多丢人呐！你也不知道"丢人"两个字怎么写。张金龙火了，猛地坐起来，你说什么？谁当汉奸去？谁当汉奸？拿狗屎往我脸上抹！那就是骂我的祖宗！杨小梅再也不理他，自己枕着枕头，然后把灯吹了，自己睡了。张金龙也气愤，气愤了半天，躺下了。两个人一个头朝东，一个头朝西，僵持了半天。张金龙憋不住了，把自己的枕头也搬过去。老是嬉皮笑脸的，嘿嘿嘿，你看你这个人呢，怎么又生气了？有话慢慢说，着急什么？着急什么？杨小梅说：“我跟你说的都是人话，都是好话。人要向远处看，要向亮的地方走。八路军苦是苦些，就是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人要学好。”你看，我才工作几天，懂的事儿也就不多，慢慢就懂了，也多了。看个信呢，开个条啊，也能对付。你男子汉大丈夫，连个字也不识，还不如我。我要是你呀，早就参加了，好好干，文能文，武能武，一年一年的进步，得有个出息，有个干头，是不是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张金龙调皮地说：“嘿嘿。”我就怕呀，哎呀，走远了，舍不得你，这是关键。杨小梅说：“到了现在了，别开玩笑，咱们说的是正经的事。你要真怕我走得远，咱们呢去问问老蔡飞虎，看看能不能在县大队给你找个事儿，咱们在一起还不好吗？”张金龙听着笑着，这还不行吗？要是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乐意，我愿意，我愿意。好，咱们一言为定。单说到了第二天，张金龙也没跟家里人说，就和杨小梅一块儿到区上找这黑老蔡去了。实际张金龙他爹呀还活着，就剩这么个老人，他也担心。但是老头表示不让他担心，无论如何可以。让他去跟共产党干，这是个好事儿。放下他们去找黑老蔡，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牛的水，也在区上，正和黑老蔡蔡飞虎谈问题。何世雄跑的第三天，沈耀中也逃跑了，有人也看见。前一天和狗皮呢，就到了沈耀中的家，就去过。鬼鬼祟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牛大水心说话：“嘿嘿，何世雄被勾走了，
看来他比狐狸都奸，他跑了，我们没抓着他，真是懊悔不已。嘿嘿，这可怎么办？黑老财听着点点头，有可能何世雄啊，欺骗性宣传，到处鼓动，你可不要为难他的家里人，以后还可以争取把他给找回来。县委书记程平同志也来了，跟着黑老蔡、蔡飞虎谈了一会儿话。老蔡呢，对牛大水说：“最近呢，干部里头有些调动，你回去跟这刘双喜说，叫他马上到区里来工作。中心村的村长给他当上了，他还能来吗？我觉得他来不了，能行吗？”牛大水抢着说：“哎呀！”看来我这个中队长也不能把他叫来，你说对不对？黑老蔡笑着：“你别忙啊，中队长现在换人了，叫高屯当吧。你呢，兼个中队长，副队长之职。中队的副队长交给你，你看行吗？你怎么说，我怎么听吧。”程平在旁边嘱咐。刘双喜走了。那么支部书记，你们就另选一个。牛大水乐了，行行行，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听就怎么干。谈了一会儿，牛大水就出来了，想到南屋找助理抓起来，拿着粮票气呼呼的，还有蔡京出来，又碰见杨小梅，他们一家三口往外走。张金龙啊，见他就乐，一个劲儿的乐。大水啊！你忙啊！牛大水慌乱地说：“啊，是啊，忙啊，你往哪儿去啊？”张金龙兴致勃勃，已经说好了，嘿嘿嘿，有我老婆介绍，我到县大队去工作，你看怎么样啊？哎，嘿嘿，这也是好事，好事，我愿意，我愿意。说着，这三口人走出大门。牛大水闻听此言，很生气。他是个什么东西？王八蛋！我非跑去找黑老蔡，见着蔡飞虎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张金龙这样的汉奸嫌疑犯也给他工作？你怎么想的？”黑老蔡就把张金龙转变的情形告诉牛大水：“你别急，是这么回事，听我说。”把这经过讲完了啊，牛大水才明白过来，也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心中有气。回到中心村吧，牛大水就当了中心村的村长，又当了这中队的副队长，身兼两职，工作就更忙了。上级几次指出，还得抓紧学习，才能把工作做好。牛大水和高屯几个抽空，就给小学校的周老师跟他学习，进步的倒很快。有一天，牛大水拿着一张报纸，正用手指头点着一个字一个字大声念。他爹来看他，一见面，老头啊，喜上眉梢，小子，嘿嘿，我可你给你找到了。找到你了，哦，爹，你找我干什么？你看你说话都不利索，怎么高兴成这样？话还不利索了，还说不全了。哎呀，我高兴是我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啊，就是斜柳村的，姓朱，叫朱翠花，长得真漂亮，真带劲，真水灵，水汪汪的大眼睛，都会说话似的。今年才17岁。是个好闺蜜啊，跟你也挺投缘。我一说你呀，她就乐意。牛大水闻听，面沉似水，那脸呢，再看拉个老长，让老爹坐下。爹，您坐下说。是啊，是啊，这样的年头，你不娶媳妇儿干什么？有这样的好姑娘，我能不高兴吗？所以我来给你送信儿。看老爹喜气洋洋的。再看牛大水说话，爹呀，你不知道我这几年呐，不想这事儿，我得工作，得打鬼子，这是关键。哎呀，你个不孝子啊！
老爷

我这些年为了你省吃俭用啊，一个子儿都不舍得花，给你攒了不少钱。碰这个年头，人家也困难，不图钱呢，就图你是八路军，而且是八路军中的好干部，人品好，这也花不了什么太多钱。反正你呀，这是有福了。有个好媳妇，我这心呐也就放下了，心愿就了了。牛大水放好报纸，就问那他识字不？这老爹愣住了，哎呀，这我倒没问，大半好像不识字儿。你想庄户人家的妇女能识几个字儿？这有什么呢？牛大水就不满意了，我告诉你爹啊，虽然。你是为我操了不少心，本来我不乐意。我现在告诉你啊，不识字的我不要，我肯定更不能同意了。气得他老爹这胡子撅起老高，指着他说：“你才识几个狗爬子字，你就嫌弃人家？我说我为你黑天白日的操心，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你挑三拣四的。”错过这门亲事，我看你上哪儿找？你有后悔的时候。牛大水闻听，又不识字，又不会工作，太让人别扭，我不能同意。他老爹抢着说：“小子，你就着量着点儿，你省点心吧。你看呐，我这头发胡子都白了，你还健在，就不能让我省心。”实在让我有点受不了了，气死我了！你不孝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是怎么想的？老头啊，到现在气得胡子撅老高。但是牛大水虽然感激自己的父亲，心中难过也不作声。就到今天，心里只有杨小梅。只不过是推辞之语。爱和尚来找牛大水，到这对部里开会。牛大水对老爹说：“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也别生气了，吃完饭再走吧。这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吧。”啊，牛大水这时候接着说：“爹，你看着，我要开会迟到了，没办法。老爹，你先回去，咱们再说，再商议。”老头没有办法，只好回家去了。单说在3月25日，牛小水拿着黑老蔡的信，又来找哥哥牛大水。信上呢，叫大水马上回家，有话要说。大水没办法了，把工作安顿一下，一边挎个公文包，一边挎个盒子枪。和小弟牛小水一块儿回去，路上牛小水蹦蹦跳跳的走着，故意还唱着：“小小子坐闷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什么？点灯说话，吹灯作伴儿。”牛大水把脸一沉：“你顽皮什么？”牛小水呲啦做个鬼脸儿。牛大水一到家，就看着门上。吊着个红灯笼，贴着都是红对联儿。院里又是做菜，又是蒸馒头，乱腾腾的好些人。老爹一把就把他拉住了，笑着这眼睛都合上了：“嘿嘿嘿，小子，小子，你可算回来，就等着你，快到新房瞧瞧吧。”说着话，把牛大水拉到屋里去了。三间土坯房，西边有一间，然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炕上铺着一条借来的毯子，两条这被子整整齐齐，还叠在一边，被子上还放了一对新枕头，这墙上贴着红喜字，挂着人家送的美人画，这炕的对面借来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纸马香客和一对红蜡烛，呀呵，老爹夸着你呢。你看我张罗这事儿怎么样呢？什么都备齐了，
我说孩子，你回来了，赶紧省点心，把这事儿给了了，让我这心愿也能实现。牛大水一看就着急了，我表哥在哪儿呢？要结婚也得和上级说说，我表哥蔡飞虎是我的上级呀、啊，爹得办个手续。老爹听了乐了，哈哈哈哈，还用你操心吗？你表哥蔡飞虎早给你办妥了。正说着，突然那些叔叔大伯婶子大娘都涌进来了，喊着新女婿相房了，新女婿相房了。老爹急忙把牛大水推到炕上站着，两个来帮忙吹鼓手嘁哩咔嚓一个劲儿的吹，在新房里又绕一圈，吹吹打打就出去了。一会儿这老爹捧着一叠好衣裳，然后牛小水拿着新帽子和新鞋，笑嘻嘻的就这样也过来。老爹说话了，牛大水啊，大水你快穿上吧，轿子也来了，迎亲戚迎亲戚。牛大水一瞧，是黑市布的长袍，蓝市布的棉裤，扎腿的带。牛大水就说，嘿嘿，穿这些老爹像个什么，我不穿，太难看太难看。他老爹哄着呢，好孩子你省点心吧，快穿上试试，穿上试试。旁人七手八脚也帮忙，硬给牛大水换着。牛大水看着，哎呀，棉裤子太长，棉袍子又太短，露出一大截棉裤腿来。牛小水又把这红顶子瓜壳的小帽往哥哥头上一扣啊，顶着个大脑袋戴不上去，但是也难看，也没办法。这老爹倒高兴，好好好，哈哈哈，这回真像个新姑爷了。好，牛大水撅着个嘴能酸头驴了，把小帽子一丢，这干什么爹，这是耍猴啊，我不穿。说着解开扣子脱衣裳，老爹可急眼了，抓住他手，你脱，你脱一个我看看，我好不容易上东家那儿借的，好不容易弄出这么一套的，你不穿你想穿什么？牛大水哭丧个脸儿，嗨嗨，爹，我是八路军干部，穿这个旁人都笑话，怎么能穿这个？牛小水又把那顶小帽子给他扣上。牛大水看老爹头上冒着汗，气喘吁吁，累得不行，坐在了一边，也就一顺着没办法把衣服扣上，可是把那把盒子枪藏在腰里，旁人都笑的，娶媳妇还带个枪，你说多不好。牛大水说，上级说得好，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嘛，这是正常的。正热闹间，黑老蔡蔡飞虎来了，一见牛大水的爹就连说恭喜恭喜。又看见牛大水，牛大水伸出两只胳膊，表哥你看我爹逼着把我打扮成这样，多难看呢，难看死了。可把老蔡笑坏了，这多好，你是新女婿了，多好。老爹拉着黑老蔡，什么都办妥了，就等着你来给他做伴郎了。黑老蔡把老头拉到一边，小声说，舅啊，我本来呀准备着陪着来一趟，刚才有个信儿说西边可能有敌人要出动，我得调些游击队到西边警戒，你们办这事儿该办办，我以后再来看你们。牛大水听见忙说，表哥我去不去？黑老蔡说，你就不用去了，那边有高屯呢，你好好当你的新姑爷就行了。就这样，再看牛大水这心里说不出来是何等的滋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抗日英杰。第十二回，书接前文，牛大水呀，真没想到自己能结婚，
结婚是个

什么滋味？嘿嘿，心中无比高兴。现在高腿的老娘，白丝丝的头发上插着一朵红花，是把他老人家请来做鸭轿的。拉着牛大水就说：“大水呀、啊，咱们快上轿吧，时候不早了。”牛大水一愣：“怎么的？老人家，我还坐轿？”老太太乐了：“你不坐轿，还两条腿一个劲儿的跑吗？”黑老蔡也没走，赶紧过来：“我借来了一匹马，你不坐轿就骑这匹马吧，完了事儿再来骚你。”就这样，街坊里二叔乐了：“哈哈，一点不假，八路军骑马才好，那显得是大丈夫之行径，显得是了不起的人呐。”我说：“大水啊，你现在可了不得，做了这新郎了，做新郎可是一件喜事儿啊。二叔我对你表示祝贺。”大家都跟着高兴。这时候黑老蔡把马留下来，他走了，放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高腿他娘歪歪扭扭的进了这彩轿，牛大水上了马，老爹不放心，嘱咐他几句，两个吹鼓手吹打起来，几个人就往斜柳村而来。牛大水骑在马上，一路就想：“嘿嘿，真好笑，昨天还蒙在鼓里，今天就娶媳妇儿，翠花她是怎么个人呢？有杨小梅那么好吗？嘿嘿，怨我怨我，我都做了新郎了，还想杨小梅干什么？反正将来翠花是我媳妇儿，我得教她识字，还得拉她出来跟我一起工作，那有多好。”吹鼓手引着一顶彩轿，一匹大马，几个亲人沿着水甸往北走，这大堤，堤边都是柳树啊，鲜绿的柳条轻轻的这浮着水面，水面上有一条小船轻轻的荡过去，划船的小伙子在唱打秋千：“三月里是清明，桃杏花。”

关东还有歌声，随着小船越去越远，越去越远，已经望见斜柳村了。大水这心里高兴，嘿嘿，结婚，结婚是个什么滋味？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笑起来了。进了斜柳村了，快到十字街口。突然听见枪响，啪好，迎亲的人都惊慌，马上都站住了，就看见老百姓是纷纷乱跑。牛大水在马上正想问出什么事儿，一眼看见那街头来了许多穿黄军装的鬼子兵，人们是四散奔逃，小鬼子来了，快跑啊！牛大水拔转马头，雪来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到村口。谁知道左边也来敌人了，对他呀，不知道叫唤些什么，呀西该该，呀西该该。牛大水真紧张，赶紧踹马镫，一面掏枪，一面往前窜。就这样，把枪准备好了，啪！打在一个鬼子脑袋上，牛大水在马上着急呀，现在就得打呀，见着敌人就打，啪连开数十枪，然后牛大水就跑到堤上，敌人追到堤上，牛大水早跑远了，雪人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这样，牛大水逃离了斜柳村。保住了性命。就在这天晚上，小日本子假装进攻西边，把游击队员都吸引过去。市镇上一股敌人突然插到另一边，在斜柳村烧杀抢掠，看见老百姓办喜事儿，就找新娘子。有个鬼子小队长叫郑野，把翠花给抓住了。花姑娘的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是值得的，花姑娘，花姑娘。结果把翠花摁倒，给翠花来了一顿的糟蹋。可叹翠花，到了凌晨3点，披头散发来到井边哭了。她知道自己要嫁给牛大水，现在也见不着大水了。大水，咱们来世再见。我的清白让鬼子给糟蹋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绑！可叹翠花跳入井中，结果牺牲了。翠花这一死，这件事儿不胫而走，传到牛大水他爹的耳朵里。哎呀，他爹，这是一场横祸降到自己脑袋上。老头心说话。儿媳妇翠花让鬼子给逼死了，糟蹋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一赌得了病，躺了好几个月，也下不来炕了。咱还得交代几句。高屯的老娘那天也坐在彩轿里，日本兵以为是新娘子，拉出来一看，满脸的皱纹，老太婆。鬼子怪声怪气。吧嘎吧嘎吧嘎，拿起枪托子狠狠揍了老太太几下，把她腰都打坏了。所幸高屯他老娘还是保住了性命。这次敌人占了这斜柳村，就修这岗楼，楼修起来了。郑野小队长和郭三麻子带着鬼子和伪军驻扎在这里。牛大水和高屯带着游击队打了好几回仗，但是多次都吃亏。后来好不容易把鬼子打到市镇去了，这鬼子退到市镇，留下郭三麻子一伙人更不敢轻易过来。可是牛大水他们拿这个岗楼没有任何的办法。就这样，天。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杨小梅抱着自己的孩子也来了，
想看看牛大水，给捎点东西。可是听说牛大水到了沈耀忠家去了，行，在这儿等着吧。沈耀忠啊，书中代言，自从到城里以后，花销很大很大，常惦念自己的家。又听说这边实行了双十的这正纲领，颁布这事儿以后，黑老蔡蔡飞虎给他寄了一封信，信上写得很清楚，叫他如论如何百不如何要回来。沈耀忠啊，把这一份施政的纲领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琢磨了好几天，觉着共产党真是讲团结，实行统一战线，专门对付鬼子和汉奸。嘿嘿，自己丢下家业漂流在外面，未免有些太傻太傻了。又看见旁的地主也回家了，都平安无事的，也罢也罢。他下定决心，悄悄就回来，正赶上牛大水学习了党的政策，听他回来就赶紧马不停蹄去看望于他，跟他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单说杨小梅就在这公所里挡着挡着挡着，公所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隔壁院墙里有孩子在唱，大家都来听，大家都来瞧，你看那共产党提出的双十纲领20条，为了咱们边区老百姓要自由要幸福，保家乡杀敌人，大家团结牢，大家团结牢，唱的都是这些。

杨小梅听着听着，心中高兴，等着牛大水。单说这时候牛大水回来了，杨小梅赶紧笑着就问：“大水呀，你怎么了？怎么烟头耷了脑？工作上碰钉子了？”牛大水唉声叹气，把这挎包往墙上一挂，坐下来，话也不说，一语皆无，低着个脑袋，烟头耷了脑，跟撒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嗨，杨小梅就觉着纳闷儿，你怎么了？听说你到沈耀中家那儿去了，是不是他给你受气了？牛大水说，沈耀中回来，看到家里什么也没动，心里特高兴，没有什么，这事儿处理得挺好。那你为什么不痛快？你倒说一说呀！摇了摇牛大水的肩头，牛大水低着个脑袋，就是不言语。杨小梅左猜猜不透，右猜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赶紧笑着说：“咱俩一块工作好几年了，我又不是外人，你跟我说说也不妨碍事。”你倒讲讲怎么回事啊？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倒说呀，让人都急死了。牛大水对他看了一眼，嘿嘿，还不是我那媳妇儿翠花被那小日本鬼子给糟践了，我爹一病不起，我现在是心如刀绞，发誓将来我一定给我妻子翠花报仇。杨小梅就劝大水啊。你年纪轻，再找个对象，这有什么可愁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本来我想结婚，我跟翠花好好过，将来我还教她写字，还教她跟我一起工作呢，打日本鬼子呢。结果没想到让日本鬼子给糟践了。你说我爹为了我，这怕我打光棍，好不容易我娶个媳妇儿。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现在放心不下我爹，我爹这些日子以来就跟个半疯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拉着我，一会儿又当翠花喊，我心如刀绞啊！牛大水哭着咧着大嘴说不下去了。杨小梅说：“那既然是这样，大水呀。”你也得节哀，人死不能复生。你的命是太苦太苦了，但是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大水，你得想得开呀、啊。有很多事儿还得需要你要办，现在没了结果，那也是飞来的横祸。我看我老爹也活不长了，你说我能不焦急吗？杨小梅听着听着。呆呆地望着大水，又看了看自己，然后深情地从怀内掏出那双鞋来。我也没有什么可给你的，我就把这双鞋给你，表表我的心意。两个人又说了一阵闲话，杨小梅就这样离开此地。哎呀，牛大水这才平稳了心神。穿这鞋，咧着大嘴自己乐，嘿嘿，这鞋真合脚，挺好，挺好。但说呀，这一年是五级大选举，搞得特别特别的热闹，各层的男女都参加了，连沈耀宗这些人也投了票，大家爱选谁就选谁，老百姓都挑好样的来给我们办事儿的。所以，从村里到区里到县里，一直选到边区最高行政机关，可选了个齐整啊！这政权实行了三三制，什么意思呢？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咱们的黑老蔡蔡飞虎也给选到县上去了，那牛大水、杨小梅。也都选出来做了区代表，杨小梅在区上当这妇女主任，所以牛大水就被选上当了队长。这时候，区上的游击队竟改名为

区小队，牛大水在区上当队长，然后活动的范围也更大了。这个区一部分是白洋淀里，淀的里边有个镇子名叫大淀口，春天大淀口给敌人占领了，那这鬼子经常在这边市镇来回溜达，而且还有汽船来来往往。因为这样，老百姓打鱼啊养鸭子都被这日本鬼子抢去，商船也不敢行走，一个个提心吊胆。牛大水赶紧召集紧急会议，集合队员研究，想制止那汽船是关键。他的亲兄弟牛小水也到区里参加了工作，一听说要打汽船，心里乐得怪痒痒的，猛然想起一个办法，急忙就喊：哥，你们先别着急，我倒有个好主意。牛大水面沉似水，一脸正经：什么哥不哥的，这是开会，叫什么哥？众人哗都乐了。牛小水吐了吐舌头：怎么的，不准叫哥，那我就有个意见，我报告。牛大水说：好，那你说吧，这是工作啊，你可别当玩笑玩着，那可不行。牛小水说：当然不能闹着玩的，我是这么寻思的，那大枪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打不准就完蛋了，我出个主意，就使这火枪打那帮兔崽子，只要离得近，一打就是一大片，准叫他们喂王八。我的意见完了啊！所有的队员都乐了，但是觉得这个主意真好。打过十年水围有一人，此人姓赵，叫赵五更，因为他是五更天生的，所以取名叫赵五更，这名也挺有意思。他站起身形：各位同志，我看咱们要使火枪，干脆弄上几十支，说打一起打，他没个跑，这肯定能行，土枪也能顶事。牛大水稳稳心神，想了想，我看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咱们就这么试试看，再用手枪大枪配合着。那么又商量了一阵，那么就决定下来。但说到了第三天，汽船又过去了，估摸的下午到了大淀口，牛大水他们划着20只小船，都是那打水鸭子水鸡的枪牌子，哗哗哗哗哗哗就出发了，在白洋淀里一个跟着一个，哗，飞快的划呀划呀，船两边呢，咱说了，都是这些手里拿着船桨的人来回划，这船桨就像天上燕儿打翅膀。不多一会儿，来到苇塘的跟前。现在是五月份，水面上啊，能有这苇鸭子一人多高。这苇塘方圆好几里，里面是横一条竖一条，都什么呢，都是这沟壕，一长串的小船钻进去一个也见不到，所以这敌人的汽船要回去，就肯定会从苇塘前面过。他们在苇塘这边上布置开来，船呢都藏在苇丛之中，每一个船上2支火枪，这枪头子高低都垫好，装上闷药，点上火香，悄悄悄悄在这儿挡着挡着，只有守株待兔之法。单说这日头也斜了，听着西边的汽船呜呜呜呜直叫。牛大水点点头，心中大喜：同志们来了，快准备，快准备好。大伙手里头都拿着火枪，从这苇丛之中向外张望，一只绿色的小汽船刚一到，牛大水高声就喊：快快快，火捻子点着，10只。

0: 土枪一起就打，啪跟炸雷一样，直到天都黑了，再看还有烟，光听得汽船突然又开走了，苇丛里的小船都钻出来，大家就着急要开枪。可是赵五更从这汽船的旁边把头露出来。五更是精瘦的身子，身子上流着水，吧嗒吧嗒穿帮往里瞧，见有个日本鬼子趴在船尾瞄着枪，连忙此时翻进去。再看赵五更把手中的这个牛耳尖刀拽出来，来至船上要杀这个鬼子，大显神威。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乐与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公明，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收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孟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图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淮安王李神通大战刘黑闼，结果被人家刘黑闼以少胜多，是杀的惨败呀，带出去50,000，回来那么一点，就剩下10,000多人了。哎呀，真是惨呐！再说刘黑闼杀败李神通之后，又挥兵与高雅贤合兵一处，怎么那还有个李毅呢？把这李神通解决了，紧接着就揍这李毅，啊哗！两股大军向李毅冲过去，这都是得胜之势。李毅本来就是援军，听说这李神通杀了大败，人家两股军向自己冲来，独木难支，无心恋战策，边战边退，一直退到了藁城，这才算安稳下来。刘黑闼一看把这李毅打跑了，也不停顿，带领兵马马不停蹄奔向贝州。这边李神通刚在贝州把这10,000多人点了名，数了队伍，还没等休息呢，听说刘黑闼杀来了。哎，我的妈呀，李神通啊已然成了惊弓之鸟啊，撤，扔下贝州也不要了，赶紧带领10,000多人向南奔跑。刘黑闼就这么着把这贝州拿下了，一看，嘿，一兵一卒也不废呀，干脆呀继续追。这刘黑闼呀无赖出身，无赖就是冒险意识非常高啊，啊，他可不管你前面有没有伏兵，乘胜就追呀，啊，赌博这一把赢了接着赌啊，是紧追不放。那李神通啊，刚从贝州退到明州，还没等歇脚呢，报，刘军追到啊。什么？李神通一听刘黑闼又来了，哎呀，这会不会打仗啊？有你这么干事的吗？你现在也跟人说不上话呀，没办法，赶紧撤，还是一个字儿，把明州又扔了，带领10,000多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奔向象州。这一次再败呀，哎呦，把这些当兵的这些心呢都败零散了。还没等到象州呢，这刘黑闼队伍就已经杀过来了，结果杀了李神通连进城的机会都没有。哎，赶紧的，也别进城了，这撤，撒开蹄子就奔着河水边狂奔。这刘黑闼又兵不血刃，把象州又给拿下了。等到拿了象州之后，刘黑闼一看，行了，自己带着一帮人呢，一个灰头土脸，追了那么长时间也追累了，这么一来自己得了好几个城池啊，也满足了，先把既得的城池先给收好了再说吧，啊，一口气吃个胖子也不现实，就不再追击了。幸亏刘黑闼没追击呀，这李神通啊这才得以喘息，渡过黄河，这才来到洛阳。那刘黑闼这一次是大大获全胜啊，一下子是名声大振，原来窦建德所辖之地也纷纷举旗响应，窦建德的故将旧卒也争相杀死大唐官吏，纷纷起兵啊。结果这刘黑闼从起兵开始仅仅用了半年，就把当年的夏王窦建德所辖之地全部恢复了，那大唐军队全给撵到境外头去了。哎呀，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也大为震惊啊。腊月初八，朝廷先命令义安王李孝常再去讨伐刘黑闼，等到腊月12日，李世济这么有名的大将在宗州都被这刘黑闼给打败了，5000士卒全部被杀。这下子对着大唐的震惊十分不小啊。咱说过呀，这李渊呢故意想压一压李世民的这个气势，
所以一开始这李渊呢就没派李世民出征。如果李渊一开始把李世民派出去，不至如此。但是他们光顾内部斗争了，结果就疏忽了外部，被人家刘黑闼一下子把当年李世民夺过那些地盘全给复夺了。那刘黑闼当然是志得意满了。那就在今天元日大唐早朝大典的时候，人家刘黑闼在他那地方啊正忙活登基大典呢，他把都城定在了明州，自称汉东王。他原来不是汉东郡公吗？现在呢自称汉东王，改元叫天造，封范苑为左仆射，封着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至于当年的夏王窦建德的文武群臣，只要过来投降的，只要过来投奔的，都恢复本位，原来干什么官还干什么官，甚至我还给你加官进爵。当然了，现在大唐朝的兵部尚书屈突通可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当时也没电话，也没有 email， 所以这个消息要是传到长安，即便快马来报，那也已经到了正月初三了。咱们前文说过，正月初三是人家大唐朝公务员放假最后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天策府大管家李安早早的就醒来了，就开始忙活今天这府上聚宴之事。这个李安呢，原本一直跟着李渊呢，那是当年的李渊老李家的大管家，但是李渊现在当了皇上了，那皇上身边大管家那都得是宦官，那是宦官就得净身，人家李安给你老李家干了一辈子管家了，那到现在快四十了，让人家净身，这不是难为人吗？所以呢李安就不能跟随李渊了。那么李世民一看呢，觉得这个李安呢非常妥当，而为人处事非常得体，又年近四十，非常稳重，于是呢就向李渊申请把这个李安呢给要到自己府上，当了自己的大管家了。那今天初三，按照李世民吩咐，要在天策府大聚文武。过年了嘛，前些日子每一个人呢都在自己家中陪着自己家人过年，那么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共同聚一聚，群拜吧。那李安呢一大早就起来了，就开始忙活了，指挥天策府那些小厮们在人文厅就设了六张大台子，又在四个把角升起了十数个红彤彤的大火盆。这一下子整座人文厅是温暖如春呢。那自这个秦汉以来呀，

0: 那个时候中国人呢，都是采用分食制，各吃各的。自打南北朝之后，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融入到了中原民族之中，从少数民族那里呀，就带来了一些大盘子、大碗。人家呢是采取的聚餐制，要么现在你看文物，少数民族的什么蒙古族啊，北方那民族那文物啊，都挺大的。为什么？大家一起吃，人家是聚餐。那再加上这高脚椅子的出现，本来咱们中国人呢就爱凑热闹，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为了增强饮宴气氛。就逐渐的兴起了众人围台而饮的吃饭方式。那么李世民今天呢要聚餐，李安就向李世民请示了：“咱们呢是分着吃啊，还是合着吃啊？”李世民乐了：“这不过年嘛，最好大家伙呀别那么拘束啊，最好热闹一些。而且今天呢，我请的是18学士和我手下的那些府属大将们。”这些人呢，虽本王征战日久，虽说里面有很多文士，但是呢，没有那文人的酸腐气息了啊，不习惯那些文绉绉的分食方式了。李安呢，你呢就去弄些大台子，摆在大厅之内，也不用屏风相隔，大家呢就围在一起吃，这样最好。是是是，李安呢就按照李世民吩咐。这才摆了6张大台子呀。那从这4时3刻开始，天策府的府属和18学士络绎不绝、陆陆续续的来到天策府。李安一看来的差不多了，赶紧吩咐上宴，把这酒宴排开之后，众人呢陆续来齐。李世民让大家按名次落座。然后李世民把这茶盏给端起来了，满脸含笑啊，说呀，今天呢是7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本王想来呀，这些天大家在家里过年，肯定是天天喝酒吃肉，吃的这个油腻之物太多了，该有一些东西呀，给大家清淡清淡，清清肠胃了。这一次啊，鸿雁先生，这鸿雁先生是谁呀？就是维纳雅呀。现在呀，任河南道安抚大使。年前呢，被这李渊给召回来了，说现在啊，鸿雁先生从洛阳离职了，给大家呢带来一样好东西，来，请大家先饮一口，品品滋味。说着话，李世民一扬脖。先把手中端的茶盏，这茶一饮而尽。众人一看，这李世民喝完了，大家这才端起来。这一喝，嘿，你别说，满口清香啊！就觉得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清香，一下子沁人心脾呀。李世民轻轻的舔了下舌头，咂摸一下滋味，就觉得余味悠长啊。好茶，好茶呀！是啊，是啊，好茶，好茶呀！众人呢也跟随着李世民称赞。李世民说了啊，据鸿雁先生说呀，这种茶出于陕州的郡疾风，名字叫碧贱，每年呢产量非常少。这茶贵，这水呀更可贵了。是鸿雁先生派人深入桐柏山内，披荆斩棘，从那淮水源头给取来的，所以大家才能喝到今日的香茶呀。各位啊，日后谁要是见到鸿雁先生啊，一定替本王、替你们自己、替大家伙当面谢之。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哎，真是好茶呀，好茶呀！尤其那些文士啊，是互相的品鉴。但是呢，这文士，哎， 豆豆茶呀、豆豆水呀，爱整天的就弄点这些东西。当大将的可不管这个，尤其像程咬金，嘴大，嗓子也大，这一口茶往嘴里这么一倒，直接的从嗓子眼里下去了，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根本的没品出什么滋味来，也不觉得什么特别。一看大家伙一个个的赞不绝口，嗨，我说秦王，这茶有什么特别呀？啊，俺老程可喝不出来，俺老程平常里食量也大，消化也好，喝这玩意儿啊没必要。要是我见到鸿雁先生啊，嗨，我就给他说，你呀下一次也别带什么茶叶了，也别什么的那么费事儿，跑到山里头又什么泉水源头去取水，费那个劲干嘛呀？哎，我可听说了，陕州的野猪非常多呀，有这个采茶送水的机会呀，让他炕头野猪回来，大家这么一吃多好啊！哦，程咬金这一句话呀，逗得大家伙全乐了，哄堂大笑啊！李世民也乐了，点指程咬金：“程王兄啊，程王兄啊！”我原来以为呀，你这些年与这些文士先生们朝夕相处，熏也把自己的书卷气给熏出来了，怎么也沾点墨水呀？哎呀，谁知道本王还是错了。听你这句话呀，看来你身上啊一点牙骨都没有啊，哎，一点风眼的骨头都没有啊，嘿嘿。苏世长在旁边一听这老头子说话了，怎么没有啊？那天呢，我还见程将军在那里啃一副牛牙呢。你想想啊，那么大的一副牛牙，我琢磨着怎么的也得有一丝半片牙骨落入他的肚子里头吧？啊，哦，大家伙又乐了。人家李世民说的是风牙的牙，苏世长诙谐呀，就倒成了门牙的牙了，大家伙乐了。程咬金呢，脸皮厚，也不在乎，咧开嘴，是，哎呀，我也有牙骨，也有牙骨，哈哈哈哈。大家伙呀，其乐融融，文士武将浑然一体呀。这开场的气氛就这么好，您想今天这个宴会能错得了吗？大家在席上啊，是妙语连珠，酒令猜谜不断。哎呀，喝的吃的是不亦乐乎，咱就不一一细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快到后来了，就见那尉迟敬德这酒劲儿啊上来了。今天尉迟敬德呀喝的最多，别人呢向他敬酒，他还向别人敬酒，一敬啊还三碗，您想想能不喝多吗？喝的眼睛都红了，现在酒劲儿已经冲到了头顶。这尉迟敬德呀，感情今天这肚子里有话，憋着劲呢。开始没有酒劲儿不敢说，现在酒劲儿一上来，酒壮英雄胆呢，哎，突然间大喝了一声：“秦王！”就这一嗓子呀，顿时哗，把这酒宴上众人呢给吓一跳，全不说话了，有端着酒杯的，有拿着筷子的，有正在那划拳还没划利索的，一听怎么回事，大家齐刷刷顺着声音都把脑袋转过来了。李世民呢正跟房玄龄两个人呢敬酒呢，这酒啊喝了一半差点没呛呢，李世民把酒杯也放下了，甩目一看是尉迟敬德。一看尉迟敬德呀，这满脸发紫，怎么发紫？他满脸发红该啊，对呀，他脸黑呀，这红加黑就变紫了呗。景德呀，你有什么事啊？
1: 哼，秦王啊，这半年俺老黑过得不痛快。
0: 哟，李世民说：“景德，谁招惹你了？为何不痛快呀？”
1: 哎呀，秦王啊，能痛快得了吗？你想想，这半年啥事没有，就在这繁华的京师里头啊，都快把我憋死了。哎，我可听说了，
0: 刘辉他现在在山东河北一带兴兵作乱，
1: 先王啊，干脆呀，您呢向皇上请旨，咱去绞杀他们得了啊，在战场上冲杀，那多爽快呀，那比在长安城这温柔乡里强多了啊，对不对呀？
0: 你看咱很长时间呢没表这位尉迟敬德了，自打尉迟敬德打完洛阳回归长安之后，他亲自啊回到自己朔州老家，把自己的父母双亲和妻儿都给接来了。尉迟敬德有一个儿子呀，叫什么呢？咱大家都熟悉呀，叫尉迟宝林。历史上确实有儿子叫尉迟宝林，不过现在呀才4岁，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可爱。尉迟敬德好多年没见过自己孩子了，可以说孩子一出生，尉迟敬德就出门打仗去了。现在看到孩子长那么大了，爱得不行啊，一家人总算共聚一起，在京师长安享受天伦之乐呀。开始啊还挺美，但时间长了就不美了。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就是个武人心性，好动不好静，你让他在战场厮杀，那高了兴了，你让他什么事儿不干，在家逗孩子，时间长了他坐不住啊，手心直发痒啊。平常秦王没令，这尉迟敬德也不敢说，今天喝点酒把这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这话一说呀，当时在场的众人都不言语了，没办法言语，是向李世民提出建议的，让李世民呢向皇上申请打仗。其实在场的人呀都想这么干，为什么？只要李世民出征，可以说99.99%能够把那刘黑闼给干趴下。只要平灭刘黑闼，那天策上将李世民又增加一大块功劳，到那个时候那冲击太子之位这砝码就更重了。这十八学士也好，府署也好，手底下大将也好，人家为什么呀？人家认李世民，你是我们的主子，你是我们的领袖，那未来天下你当然要当皇上了，你不当皇上我们保你作甚呢？只有你当了皇上我们才能够分一杯羹啊。所以大家伙呀把目光都投向李世民了。那李世民今天喝的也不少啊，你想想，哪有公司聚餐老总不喝多的，大家都得敬老总啊。现在酒意也已然有个7-8分了，就见李世民微微一笑，腾一下子站起身来，手在空中一挥，高声慨然说道：刘黑闼纠集一帮乌合之众，不足为患。景德，二三，你们既然起了出外征战的念头，那明天本王就向父皇禀报，咱们就出去走一遭。哎，好啊！李世民这话音一落呀，在座的武将脸上，什么秦琼啊、罗士信啊、程咬金的，哎呀，都现出雀跃之情。哎呀，秦王英明，我等愿随秦王征讨刘黑闼。这正是豪言术语众将乐，秦王请命再出征。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天策府新年设宴，在酒席宴上，尉迟敬德向李世民提出要求，李世民向皇上请命出征河北，去扫平刘黑闼。李世民呢今天也是喝点酒啊，当众是慨然答允呢。这一下子在座的武将，什么罗士信呐、秦叔宝啊、程咬金呐、段自玄呐，等等等等，一个个是十分兴奋，摩拳擦掌啊。那坐在一旁的房玄龄却默不作声， 心说话。李世民现在

圣明正隆，天下何人不知秦王啊？如果这一次再去山东、河北剿灭刘黑闼，那可以说是秦王一出兵，这刘黑闼呀，十拿九稳就给剿灭了。那这么一来，就在我家秦王头上再添一笔胜利的功劳，那肯定更能博取当今皇上李渊的欢心，而且能够增加我家秦王在群臣当中的威信。这么一来，就更能促使那李渊早下决心更换太子啊。那众人那么兴奋呢，很多人脑海当中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结果李世民这么一答应，武将们高兴坏了，更加喝了。那今天这场宴席呀，可以说是尽兴而散。那转过天来，大唐朝公务员们正式开班啊，唐衣随制啊。皇上啊，每个月在朔望之日要在太极殿视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是重要的日子，必须登临太极殿。在这重大场合里，君臣们谈论国事，那其余呀、啊、日常听朝世事的地方啊，都在两仪殿。那今天呢是正月初四，按照惯例，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者齐集待漏院。您听这名字，待漏院，漏是什么玩意儿啊？那年头没表，有沙漏有水漏，待漏院呢，翻译过来就是等待时候的地方，得等待时候到了点儿了才能够入朝觐见。入哪个地方啊？入两仪殿，在这里召开朝会，就上朝吧。等到什么时候？五经两点。那五经天咱都知道啊，现在都读五更天，就是现在的三点到五点。那两点是多长时间呢？这一点呢等于现在的24分钟，两点就是48分钟，那五经两点就和现在的钟表凌晨3点48分，四点不到呢又是正月，天色还没亮啊。这个时候通事舍人来到待漏院，喊了一声上朝啦。这声音一落，文武百官就跟随通事舍人进到两仪殿中，分班列就位，然后向在龙椅之上的李渊行跪拜礼。就见李渊呢放假7天，这个气色呀也非常不错，可能啊在后宫也特别滋润，对群臣挥挥手，免了，众爱卿都平身吧，有事速奏。这时就见太子李建成迅速的向旁边的兵部尚书屈突通使个眼色，那意思大年初一那一天你没有禀报军情，今天呢正日子，赶紧的说一说军情吧。就见屈突通啊赶紧从群臣当中闪身出来，直呼弯腰，启禀皇上，臣元日前接报，贼首刘黑闼又大败李世济，现在河北之地尽被其所陷，臣奏事延迟，还望圣上降罪。李渊呢，这个人呢，为人比较宽宏啊，淡淡的一摆手，屈爱卿啊，朕知道你的心意啊，那天奏啊恐怕搅了节日的喜庆，所以元日之时你不前来上奏，这样也不怨你，朕也不怪罪。哼，想那刘贼能成什么气候啊，谅他也翻

在何处啊？淮安王如今已然退守洛阳，李毅也已经退回幽州。哎呀，这个申通啊，怎么那么不记事啊？啊，这李世济也是，二郎刚刚收复了河北，仅仅数月又全让他们给丢了。雪清啊，看来这刘贼的祸害还不小啊。那么兵部有什么想法呢？启禀圣上，此事老臣已与太子议过，想趁刘贼立足未稳之时，再令李毅统军南下，另派人统帅洛阳之军渡河前去夹击，争取一举剿灭。嗯，李渊一点头，那就这么办吧。雪清啊，你看谁去办这趟差事啊？一问这话呀，一边的太子李建成噌一下子就跨出班列了。因为李建成啊，早已经打定主意了，这一次平灭刘黑闼，必须我亲自掌握兵权，亲自出征，要把这场仗的功劳拿在手中。这样一来，这老二李世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没有什么资本再与我这太子争夺天下了。他早就等好了，一听父皇问谁去办这趟差事，那能放过吗？噌一下子就蹦出班列了，和这屈突通站立一排，手中持护啊。父皇，儿臣愿领兵前去剿灭刘贼。他刚一说到这里，话音未落，噌，李世民也疾步出班，手中直呼：父皇，太子李国劳烦，不宜轻出，儿臣前次擒获窦建德，已令贼人打寒，这一次儿臣若能领旨出兵，当能一鼓擒之。哦，哈哈哈哈皇上李渊，看看大儿子，看看二儿子，如此的争先恐后，首年虚然是仰天大笑啊！好好好，好好好啊！两名皇儿争相为帅，为朕分忧，朕甚欣慰啊。他又看到四儿子李元吉站在那里，也跃跃欲试。子郎啊，你在那里跃跃欲试，莫非也有此念吗？李渊吉一听问到自己了，噌也跨步出班。哼，父王，儿臣可不敢领兵啊，但是儿臣愿随兄长效力马前。哦，那你愿意跟随太子呢，还是愿意跟随你二哥呢？儿臣愿随太子出兵。这李渊吉当然愿随太子了，两个人早就达成联盟了。这李渊吉早就想好一番话了：父皇啊，二哥前次出征劳累，不宜再动，望父皇体恤二哥，让二哥在京师好好的歇一歇，这一次不就刘贼吗？由我跟随太子，必将一举平灭。李渊一听啊，一时无语。为什么呢？其实李渊心里啊，还想让李建成去，这最心底里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但是呢，李渊也知道，这一次非同小可呀，刘黑闼已经打败了自己好几波的队伍了，如果这一次派出去的兵马，尤其让一个皇子领兵带队出征，再不能打败刘黑闼，如果说再在那里吃了刘黑闼的亏，再打了败仗，那大唐气势一下子就会降到冰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现在要出征，就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出征，
这个人只要一出征，是七。

开得胜，马到成功。骑马的吧，哎，甭管打几个回合，能打胜仗，必须保证这一点，才敢把这兵权交给他。那现在满朝文武，包括皇子在内，谁能够打包票说我只要出征就能打胜仗？谁能够打包票啊？就有一个人，那就是李世民呢。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李建成身为太子，在这朝中待了好几年了，领兵作战从来没有过。如果把兵权交给他，他真能打胜仗吗？但是呢，李渊确实又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要么他纠结呀。那么他问李元吉的意思呀，想让这个李元吉呀，给自己做一下决定，让李元吉把这砝码搁在李世民这个秤盘上。如果李元吉现在说我愿随我二哥出征，那好了，哎，那李渊呢也不那么纠结了。你看，人家愿意跟随二郎，得了，那二郎出征吧，顺理成章，自己心里头啊也没那么矛盾。哎，没想到啊，这李渊吉偏偏就把砝码压到了李建成这边，这一下子更让李渊为难了。李渊是又想让这李建成出征，是又不敢让他出征，所以李渊一时无语。再说下面群臣一听这李渊吉的言语，呵，这过了个年，这位四爷还真长一岁呀！啊，说话和以往都不一样了。你看，多体恤他二哥呀！知道他二哥常年在外征战，还鞍马劳顿，还没休息过来呢，让人家好好的在长安休息，他跟太子一起出征。呵，哎呀，怪了，这个李世民和李渊吉这两个人平常不和呀。而且这个李元吉是个直筒子脾气，说话向来不知道拐弯抹角，今天怎么会破天荒的替这李世民着想啊？啊，有很多人呢没看透。这个时候啊，就见李世民再次拜奏：“父皇啊，儿臣击破洛阳，至今已然有半年有余了，早就歇过劲儿了。”况且儿臣身名山东地理，有一帮降将可以帮忙，望父皇降旨准许儿臣领兵及时出征。李建成一听不甘示弱呀，还请父皇定夺，儿臣坚毅出征。呵，李建成啊，把声音往上提了八度啊，平常李建成很少这么在朝堂之上跟兄弟相争啊，今天头一遭啊，一点也不相让。群臣一看，两个兄弟在这里争夺点名权，还有一个在那里明里帮衬，很多人呢不明其中的详细，还以为啊这老李家的兄弟为国操劳。你看人家李渊啊，人家皇上培养的儿子多好啊，一听说国家有难了，争先恐后的要为国家排忧啊，哎呀，真是后继有人呢。你看咱儿子啊，天天的当官二代，在家里开个轿车满处跑，还撞人呢，怎么跟人家比呀？这都是一些不明就里的那些臣子，有几名略知内幕的老臣动若观火呀，像什么萧瑜呀、封德仪呀、啊，屈突通啊，这些人呢能看不明白这个呀？早已经闻到了其中的火药气味了，这个时候就单等皇上李渊做决定了。李渊呢权衡了半天，把头一点呐，二郎确实深明地理，又有擒拿窦建德的余威，怎么吧，太子，你就不要争了，这一次就让四郎随二郎出征去吧。这李渊呢，说到底那毕竟是个明君呢，他不是个糊涂蛋，他明白我派二郎就能打胜仗，真的派太子

去了，打不了胜仗，不但不给你加功，给你当太子增加砝码，反倒是那个时候我还得派二郎过去，二郎再打了胜仗，相比之下你太子多无能吧，干脆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吧。为了大唐社稷计，这一次啊，还得派能征善战的二郎前去才是啊。哎，早就料到有今天这一天了，幸亏呀，我封了二郎天策上将。我要是没有今天这个长远的视角啊，我一直压着二郎，这个时候我想派二郎，人家给我撂挑子了，人家又称病啊，又这样又那样的，就是不出征，我这老脸往哪搁呀，瞪眼没辙呀。现在二郎封了天策上将，理应为国解忧啊。那李渊的话，皇上的语言，金口玉言，那就等于铁定圣旨了。李建成本想再争一下，嘴唇动了动，但又使劲的咽了口唾沫，这句话呀还是没出口啊，把脑袋一低，儿臣领旨，往后一迈步退下了。这件事儿算完了，那接下来又有几个当官的上来奏事，等着李渊一下旨，把这朝堂之事议论完毕之后，没有什么事儿了，抬眼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了。李渊打了个哈欠呢，各位都没事了吧？就这样吧，大家都散朝吧。啊，裴坚、萧郎、封爱卿、陈爱卿啊，臣在，你们呢，随朕尽早膳吧。就是你们几个留下，咱们呢一起吃早点。臣遵旨。其余等人呢都走了。那这几个臣子啊，跟随李渊进了东房。这里呀是皇上进早膳的地方。李渊的早点呀不复杂。李渊这个皇上啊，是个非常的朴实的这么一个皇上，非常节省。案子前面呢摆着酒碟儿。清淡的小菜，说酒碟还节省啊，人家毕竟是皇上，又不大鱼大肉，酒碟啊，这个小咸菜吧，没有什么肉食，主食啊，水晶饭呀，乳酪饼啊，就这东西。那为什么叫水晶饭呢？它是用的无腥的水晶米，用慢火就熬成粥，这个粥啊非常的稠，饭粒儿啊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似的，非常香。这乳酪饼啊是从这个少数民族就胡地传过来的，就馅儿饼吧，这个馅儿呢是用乳酪做成的，外面裹了一层擀面饼，炉子里头烤熟了，这就叫乳酪饼。众人到了东房这么一看，这食物啊都摆得了，看这样子呀，这个李渊早有安排，甭管今天有什么事儿，早就想让他们一起用膳了。李渊把手一摆，都坐吧，谢陛下。众人才依次落座。李渊呢把筷子举起来，众爱卿啊都进膳吧，你们呢在家里头都是长者，这几天过年一定忙坏了吧，朕本想召你们来聚一聚，后来呀，由于琢磨现在的皇室规模太大了，哪像小户人家那样来去自由啊，就趁着今天早上的机会，咱们君臣呢再叙一叙啊。李渊这个人呢，咱说过性情非常的宽和，待人呢非常随和，尤其对这些老臣们平常啊很少苛责训斥，对他们呢非常关心，李渊非常念旧嘛。众人一听赶紧的起身一拜，

谢圣上赐宴。哎，行了行了行了，大家不要有太多规矩，坐下吧，啊，用膳吧。简短截说，一会儿功夫啊，早膳就用得了，大家吃个八成饱就算完了，谁还真隔着在这里吃个撑啊？那皇上叫我们来用膳呢，肯定不单单只是用膳那么简单，肯定有别的事儿。赶紧吃完，赶紧转入正题。果然呢，大家伙吃完，把这残席撤下，有人呢又上来香茶。李渊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呀：“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李渊刚说这里，哎，就听见旁边裴寂呀，忍不住长叹一声：“哎呀，皇上的圣旨已经下了，老臣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我总觉得不让太子统兵，恐怕不妥吧？这正是若要权位得稳固，必须掌中握雄兵。”唐高祖李渊与众位老臣共进早膳，吃完饭，李渊说起早朝的事儿。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当初嬴政自号始皇帝，就是希望秦朝可以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孰料他一撒手，这秦二世胡亥就把他的大好的基业给弄丢了，结果大秦就成为了一个短命的王朝。可见呢，成就大事，除顾及自身，还需要考虑后代。太子这些年醇厚端庄，处事仁义，二郎呢？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就是那四郎，自打跟随二郎一段时间之后，也把以往的性子收敛了很多呀，历练的越来越成熟了。现在国家有事，他们呢，作为皇子，不惧艰险，竞相出征，确实为我朝之幸啊。李渊这话音刚落，那位马屁精丰泽颐就开始拍上了：“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这些年太子在朝理事，秦王出征是接连大胜，兄弟二人一文一武，哎呀，相得益彰。现在走出咱们皇宫啊，到长安城里接谈相议，老百姓们都称赞圣上圣才有方，想必是天佑大唐降生这几个皇子来辅佐圣上的。哇，丰德仪这番话呀，拍的正是火候。李渊听起来是美了吧滋的，其实啊，丰德仪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早就看出来了太子和秦王之间的争斗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啊。在早朝之上，两个人这么一斗，丰德仪心中一惊啊，心说话了不得了，这两位爷之前的矛盾，那都是隐秘的，都是台面底下的，表面上一团和气，没有任何痕迹。没想到我今天，两个人把暗斗变成了明争啊，看来打今之后，这俩人呢，算是揭开了帷幕了，算是把这争斗从桌子底下摆到桌面上来了。哎呀，丰德仪想想之前的事儿，这丰德仪曾经亲眼见过隋炀帝巧夺杨勇太子之位的全过程，他可明白呀，在历朝历代的朝堂之上，就是这立储之事，牵扯面最大，也最为凶险的。
那如果是太子和秦王两虎相斗，我该帮谁呢？他先考虑自己，方得仪呀、也打好主意了。哼，在这两个人呢争斗还没有明朗化的时候，我呀坐山观虎斗，置身事外，我就一门心思跟随圣上的脚步，跟随皇上的身影。我呀也不偏秦王，我也不偏太子，我静观其变。等到哪天我发现哪边这势力已经大到足够压倒另外一边了，我赶紧的倒戈。要不封德仪这人呢，就墙头草，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这一贯如此。但他是墙头草，坐山观虎斗，有的人呢早已经把立场挑明了，事到如今是不得不说话了。谁呀？那裴寂呀。就见裴寂呀，突然间长叹一声，高祖李渊一看，裴坚呐，你叹什么气呀？哎呀，圣上的圣旨都下了，老臣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哎，有话就讲当面嘛，你有什么想法，就当众说说。是啊，老臣就觉得吧，太子身为储君，除了应该在朝中理政之外，好像也有必要外出点兵历练一番吧。啊，圣上，您想呢？作为一名储君，要是久不点兵，老臣觉得不甚妥当啊。哎，这李渊没说话呢，旁边萧雨不干了。怎么？萧雨听出来了，这裴坚的话呢，向着李建成。这萧雨呀，那一向是向着李世民的，他马上就把这裴坚的话给堵住了。哼，老臣以为裴坚此语不通呀。裴寂呀，吃了一惊，看着萧雨。小雨也瞪他一眼，那意思看什么看？哼，我这话没说完呢。圣上啊，兴兵为帅最主要的是干嘛呀？是要打胜仗啊，不是说带着兵马出去玩去。现在正值靖乱之时，贼势那么大啊，那刘黑他闹得那么凶，谁敢统兵带队？保证每次打仗一定打胜啊！那更不能说啊，打仗是为了什么历练？拿着那么多战士的鲜血去历练吗？啊？哼！哎呀，这样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吧？圣上今天委派秦王作为征讨元帅，我看最为圣明。为什么呢？一者秦王能征善战。有目共睹，所战节节，每一次只要秦王一出马，那一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再一个，秦王对山东、河北一带的地理非常的熟悉，你别忘了，当初这山东、河北就是秦王一手平定的。第三，正是因为秦王逮住了窦建德，在山东、河北一地。广有激微呀！这一次秦王一出马，哼，我敢肯定，那原来窦建德的旧部，现在在那刘黑闼手底下为官的、为将的，闻听秦王旗号，一定会望风而逃。哼，秦王出师，必获大胜。如今虽说我们打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可也不能说天下太平啊，更不能掉以轻心，把这点兵作为历练的儿戏呀。裴寂一听这话，裴寂不干了。这裴寂心说：“我倒了霉了，怎么了？之前在朝堂之上，老是有个人给我对着干，谁呀？刘文静。
哎呀，我说往东，刘文静就说往西；我说打狗，刘文静一定撵鸡。他老是揭我的短儿，老是跟我对着干。我好不容易抓住刘文静一招之错，把他置于死地了。哎，没想到弄掉一个刘文静，又冒出来一个萧雨。嘿，这萧雨啊，比刘文静更难对付。怎么，这刘文静啊，那什么出身呢？人家萧雨什么出身啊？人家萧雨那是皇亲国戚，跟李渊关系密切。李渊平常都不叫萧雨，直呼萧郎啊。而且萧雨又是两朝重臣，大隋朝的时候人家就当官，而且人家的见识要比当年的刘文静高上好几倍呀、说话这嘴皮子也非常厉害，不容别人反驳，自己往往被这萧雨说的是无戏可乘。没办法呀，每一次遇到萧雨斥责自己的时候，这裴寂呀，嘿，说不过会笑。哎，每一次萧雨一说完自己呀，就完了，也不说话了。你俗话说得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裴寂光笑不说话，这就说明投降了。所以呢，这萧雨每一次见到裴寂这么着，也就啊不痛打落水狗了，也都见好就收了。可是今天这裴寂表现与往日不同，听完萧雨这番话，裴寂冷笑数声啊。哎呀，萧公那当然是护着秦王了啊，谁不知道萧公跟秦王待在一起快一年多的时间了。哎呀，这时间一长了，这感情就是不一样啊。裴寂，萧雨呼一下子是拍而起呀，拿手点着裴寂。裴寂，你这什么话啊？让皇上评评理，这什么话？身旁的陈叔达呀，是紧拉着萧雨的衣襟儿啊。萧公，萧公，皇上在前，不可造次。坐下，坐下。把这萧雨啊给拽下来了。这李渊一看呢，这就是自己心爱的两名老臣呢，竟然当堂顶撞起来了。这李渊脸上有点不高兴了，先说话呀，这怪自己呀，怪自己平常对他们太过宽简了，弄得一点规矩都没有。哼，他一看这萧雨已经坐下了，看了看裴寂，裴坚呐，你身为国家重臣，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那风清当时也随二郎在一起，岂不是连他也说进去了？哼，说着话又看了一眼萧雨。萧郎啊，人都说呀，人越老这性子越慢，你怎么变得是越老越急起来了啊？以后在朕面前不得有如此无礼的行为，听到没有？是是。这李渊呢，把这两个老臣各打50大板，打完之后，这李渊也没兴致在这里了，还谈什么呀？大袖一挥，哼，起身走了。他一走，这几个老臣你看我不看你，得了，咱也走吧。这萧雨狠狠地瞪了一下裴寂，裴寂也不含糊，也回瞪了一下萧雨。啊，行行行。陈叔达赶紧拉开，两位两位，哎呀，都那么大年纪了，何必呢何必呢，走走走走走走。封德仪这边拽着裴寂，陈叔达那边拽着萧雨，拉开了，四个人退出宫去。这裴寂啊，出了宫坐上轿，回到自己府上，气的呀，这肚子鼓鼓的，上午饭都没吃，可以说一天没吃饭，在屋里头是来回的踱步。哎，
听完这劲儿，

一直到了晚上啊，一看太阳都落山了，天都黑了，有人过来，老爷吃晚饭吧，不吃，不吃，快给我备轿啊！是，到哪去？备轿去东宫。一听这裴寂要去东宫，不敢怠慢，赶紧给裴寂又备下轿子。裴寂晚上饭没吃，就坐上轿子来到东宫，要见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一听谁来了，裴寂来了，哎呦，快快有请！那不但有请了太子李建成，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是跑出了显德殿门，直接迎了上来呀。可见太子李建成对着裴寂多么重视吧。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李建成跟别人一样，也瞧不起这位裴寂，就觉得呀，他不过就是父皇面前的一个弄臣罢了，两个人没什么往来。哎，就见面的时候点点头，也不太多说话。但是呢，自打去年7月之后，这两个人的关系呀，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起来。那为什么变得那么密切呢？这俩人呢也不明白。可以说，两个人并没有刻意的变得密切，而这种密切是一种默契所产生的。俩人都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把俩人的距离给拉近了。现在看来呀，大概就是秦王李世民锋芒毕露，让两个人心有灵犀呀。这个李世民那甭说了，向来是讨厌裴寂，尤其是自己左膀右臂刘文静被这裴寂给杀了，李世民对裴寂简直是痛恨到极点。李世民眼中，这裴寂算什么？不学无术，是一个100%的朝中弄臣，而且毁坏了国家栋梁啊！有朝一日我非得算这笔账不可。那像这样的话，没有不跑出去的。这裴寂本来杀了刘文静，就担心李世民对自己不利。又见李世民现在的名声是逐日聚拢，又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哎呀，这裴寂呀，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啊。先说话，这个秦王李世民厉害呀！如果说他的势头再不往下减点的话，万一哪一天皇上一糊涂，再把太子之位传给了他，自己落不下半点好处啊！嘿嘿，别说落好处了。到那个时候，估摸着第一个李世民要开刀的就得是我呀！哎呀，一想到这里呀，这裴寂不由得是浑身冒冷汗呐。再一想这李建成，这太子这个人不错，性格平和，待人宽仁，哎，让人倍感亲切。跟自己平常啊，虽说没大交情，但是没有矛盾呢。那如果我现在站在李建成这一边，李建成当然是高兴了。李建成他那里呀，也惶惶不安呐。哎，李建成一看这满朝文武，尤其这朝中老臣，大部分都跟二弟李世民交好，除了一个墙头草冯德仪，现在还看不出来他到底倒向哪一边。那只有一个裴寂跟李世民死不对眼。那么裴寂一看李建成现在在朝中也是孤立无援呢，我何不靠拢太子呢？太子一看这裴坚在朝里头也是孤立无助，我何不靠近靠近他呢？哎，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人呢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刚开始的时候，有事没事啊，就多谈两句。哎，再往后呢，有的时候皇上李渊赏给了这裴寂一些罕见的物品，裴寂呢就会分出一部分派人送到东宫。

送给太子。这太子李建成啊，有的时候哎得到一些宝物，也派人呢送给老国相去吧，送到裴寂府上。这两人呢，心里头对对方的心意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呀没有说透。这做政治的有的时候啊不用说太透。那么今天呢，裴寂来到太子府，李建成一听裴寂深夜来访，赶紧的出门迎接呀。李建成迎上去，一把拉住裴寂右手，非常的热情啊，哎呀裴坚呐，裴坚，有事儿你就招呼一声嘛。建成自会到府上相询，今天天寒路滑，何劳您大驾亲出呢？说着话，拉着裴寂就走进了显德殿。到了显德殿里，这裴寂呀，把鼻子一抽，哎呀，好香啊，好香啊！哎呀，带走几只试试？哦，哎呀，那就多谢太子了。不过老臣也知道此物啊，隋炀帝的时候，宫中也有这个贡物，不过呢数量比较少，听说都让萧皇后给收了去。老臣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物啊。呵，这俩人呢拉着手在这里东拉西扯，谁也不切入话题，说了大半天，最后裴寂一看，我干嘛来了啊？我到这里就为拿人家两根蜡烛啊，那何必呀，我得赶紧的切入正题呀。这裴寂呀看着李建成脸，哎呀，太子啊，想起太子殿下当初从河东奔往太原的时候何等的英俊呢，到现在也就是短短五六年的时间，你看看殿下日夜为国事操劳，这额头之上已见沧桑了。哈哈，若非深夜逢知己，内心苦楚诉谁听。裴寂夜访太子府，这老家伙端详着太子李建成的脸，一个劲的直扎舌头。哎呀，你看看，可能是太子殿下久处京城，操劳国事，思虑太多呀，以至于未能而立而已沧桑啊。想当初殿下统领左军出太原后，一路杀向潼关，那个时候跨马驰骋，何等的英雄潇洒呀。哎呀，自打殿下当了太子啊，就没有时间再出长安一步喽。哦，李建成已经笑了，裴坚呐，您这话呀确实是高论，依您所言，这太子啊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啊。我看呢，你就把这个言论渲染开去，只要大家知道了这个言论呢，恐怕再也没有人愿意来做太子啦。哎，裴寂一听脸色郑重起来，殿下这话可言之差矣啊，这太子之位尊崇无比，要是说您把这话说出去，说你不愿意当太子了，人人来抢，那还不打破了脑袋呀。不过呢，今天早朝之上，老臣看殿下非常希望能够统师出征，是不是想脱身出去清闲几日呢？啊，李建成一看裴寂开始了出言试探，但是裴寂没说明白，你不说明白呀，我也不说明白啊，不错呀，是啊是啊，治我者裴坚也，我呀

正有此心，出去躲躲清闲呢。就见裴寂手捻着山羊胡，嘿嘿一笑啊。以老臣来看呢，恐怕殿下不是想去躲清闲，而是看到那秦王这些年出征是每战必胜，殿下耐不住寂寞了，这才想率师出征打几个胜仗。老臣说的对吗？哟，李建成一愣啊，他万万没想到这平常比这油瓶还滑的裴寂今天居然单刀直入了，那我该如何是好呢？这李建成一时啊没有想到下一步的对策。这裴寂啊不用李建成往下想，而是接着往下说了，请殿下莫怪，恕老臣之言，如今朝廷内外都颂扬秦王之能，而都不提太子之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就没了规矩了。我想这些风言风语殿下也已经听了不少了吧，难道说殿下就对此无动于衷吗？啊，反正是老臣我有点看不过眼。今天早朝之后，皇上赐膳，为这个事儿，我在皇上面前还为太子爷争了几句，结果呢，还挨了萧雨的一番抢白。老臣那是越想越不是滋味啊，故此今夜前来，就想给殿下提个醒啊。李建成听完裴寂这番话，哎呀，就觉得心里头啊大为感动，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先说话，李世民招摇才能，哼，你以为没人看出来呀？早有人看出了你的门道了。像眼前这位被大家伙一直认为是庸臣的裴寂，今天居然也能站出来为自己打抱不平，可见自己这些日子坐立不安也绝非是无端的敏感呢、啊、那肯定是李世民有意挑衅，让自己下意识的有那么些不安，那别人也看出来了吗？一看这裴寂现在如此坦诚，你要是再不掏心窝子那就不对了。李建成啊也不愿再掩饰下去了，长叹一声啊，还是裴监之我呀。实不相瞒，那二郎自打从洛阳返回长安，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呢我们哥俩相处的还算融洽，心思也差不多，遇到个什么事儿啊，他有的时候还到我这里跟我这个大哥商个主意。这一次回来之后，连我这东宫之门都不登一下呀，见了我就是紧紧的啊打那么一个招呼，天天的闷在天策府里搞什么十八学士，一帮子武将也都簇拥在他的身旁。依我看呢，这天策府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兵部，这天底下的消息我不知道的他居然都知道，知道的比我都快呀。有人对我说，二郎现在趾高气扬了，好像大唐天下都是拜其所赐，都是他打下来的。其实裴监呢，您是最明白不过的，仗打的是什么呀？仗打的是金钱，打的是粮草，打的是人马呀。他在前方打仗出风头，我在京城闲着吗？我没闲着，为他调派人马，增拨钱粮。所以这胜仗的功劳难道是他一人的吗？啊，他不过是个前方元帅罢了，而真正打胜仗的靠的是我在后方给他拨粮拨钱。裴监呐，说句实话，这一次我想争夺这个出征的机会，
不过是瞧着二郎的样子不顺眼。这打仗的事儿我也曾经经历过，有什么难处啊？啊，我就不信我统兵带队打不了胜仗。对呀对呀，殿下今天在朝堂之上就该立正啊，怎么说了一句您就不言语了呢？不是老臣说你呀，就这一点儿，秦王就比你强，他就敢在圣上面前死争。哎，看来呀，还是殿下过于仁孝了。哎，李建成苦笑一声啊，能不能出征，明争未必能够得到手啊。现在父皇的心意我明白，他一股脑把这个宝全压在二郎身上了。父皇心里认为，每当危急时刻，只要二郎出兵，一定会安定大局的。当然了，这一点也确确实实是事实啊。说着话，李建成翻眼皮看了一眼裴坚，就见裴寂呀，当时不言语了。怎么了？想起自己当年了，想当初李渊把自己派为兵州总管，前去征讨宋金刚，结果怎样呢？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长安，最后还不是人家秦王李世民领兵渡河，一举打败了刘武周宋金刚，把这兵州之地重新收复，解除了皇上李渊的心腹大患嘛。所以李世民能打胜仗，善于打仗，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想到这里呀，裴寂冷笑一声，那要这么说的话，殿下心里就不应该难受了，那就应该让秦王啊专门负责出征战务才是。殿下呀，老臣呐对这宫廷之事见得多了，像你这样仁慈之心，不是老臣多说话呀，将来会吃大亏的。你就想想当年那杨勇怎么样啊，啊，以仁孝为本，平常小心谨慎，结果呢在杨广的算计之下，硬是找出了他的毛病，给废掉了太子之位。所以啊，还请殿下恕老臣直言之罪，您现在是太子，还老是替秦王说好话，您焉知秦王心里头到底想些什么呀？啊，人家怎么想的，人家是不是会替你这太子考虑呀？这可不可不防啊。当然了，除非殿下您是想诚心献出太子之位，这么考虑那就无可厚非了。这裴寂呀，这番话说的是相当露骨了，这老家伙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没有别的本事，但在宫廷之中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这个本领那炉火纯青啊，那经过见过吃过看过啊，目睹了多少宫廷内的阴谋伎俩啊，现在坦言托出，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呀。李建成当时沉吟片刻，最后啊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他知道啊这个裴寂呀本身没有太多本领，平常这个人缘又差，但是可不要小瞧他呀，他深得自己父皇李渊的信任，可以说是父皇的贴心老臣呢，父皇都能跟他脱了鞋在龙榻上下棋，你想多亲近吧。如果自己能够把这裴坚笼络过来为己所用，

那这就是一个强援呢。他在父皇面前一句就跟别人十句一百句，他说自己一句好，说的秦王李世民一句坏，那这个力量可不可思量啊。想到这里呀，李建成蹭一下子站起身来，双手抱拳，深施一礼呀。建成幼稚，今后还望裴监多多教我。折杀老臣啊，折杀老臣啊。这裴监也赶紧的站起身来，双手托起李建成啊。李建成又说，至于二郎嘛，裴监的心意那就是我的想法，还望今后每到关键的时刻，裴监能给建成援一下手啊。哎呀，太子放心，这是老臣应尽的职责呀。哎，李建成也紧锁双眉呀，忧心忡忡。裴监呐，其实啊，我也想改变目前的情况，但是苦于父皇对二郎信任有加，让我是束手无策呀。不知道裴监有什么好办法，还望裴监能够指点一二啊。哎，好办法呀！殿下既然问计了，你知道老臣我肚子里的墨水啊太少啊，所以我可能难以给你出谋划策。不过呢，倒是有一个人，你不妨试一试。哦，你说的是谁？不是别人呐，正是丰德仪。丰德仪，不错。丰德仪这个人呐，人家都说他狡诈多变，计谋百出。在这件事上，我看他并没有完全倒向秦王一边呢，所以太子可不妨试探一下这丰德仪的口气。哎呀，不错不错呀！哎呀，裴监呐，您可不必自谦呐，此计大妙啊！今天若不是您提起，我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呀？哎呀，还是太子天资聪颖啊！虽说裴寂呀说人太子聪颖，但是听到李建成夸自己这番话，也是洋洋得意呀。行了，天色不早了啊，老臣要告退了。哎呦，来啊，赶紧的把交出香烛，给裴监拿上几筐啊，抬走吧。就这么着，李建成把这裴寂亲自送出府去。看着裴寂上了轿，远离了自己视线之后，李建成这才回来。回到殿内，李建成双眉紧锁呀，他在考虑呀，我确实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试探一下这个丰德仪的口气，不知这个丰德仪能够帮助谁呀？突然间呢，这李建成啊，又想起一件心事。什么心事啊？咱前文书说了，那史万宝和韦挺两个人从洛阳访查归来，说那批宝物已经访查到线索了。这个史万宝被调到前线打仗去了，那韦挺呢，这2天又悄悄的再次返回洛阳访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展呀？要是这批珍宝能够坐实了，这可是二郎的一大罪状啊！我就有可能借此整个的扳倒二郎，消除他对我的威胁。咱们按下这李建成，在这里怎么想方设法算计李世民，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咱还得说李世民。李世民干啥呢？没干别的呀，赶紧的整兵带队。要马上出征了。整了3天，这李世民点齐了将官，
与四弟李元吉一起带领从骑300人是打马扬鞭奔赴洛阳。怎么才300人呢？啊，前线还有人马呢。李世民认为呀，对付一个小小的刘黑闼不需要大动干戈，等到洛阳拨出30000人马足够了，而且不需要啊大规模的调动其他州府兵力，有30000我就能给他平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出征所跨坐骑不是那匹18赤了，又换了一匹宝马，这匹马呀叫做全毛。18赤被那养马的张万岁带回陇西配种去了。那这全毛这匹马是哪来的呀？这匹马呀是由代州都督许洛仁在这虎牢关的时候给进献的。这匹马是全于徽国的大良马，哎呦，周身上下呀全是黄色的卷毛，只有这个嘴头是黑色的，性情刚烈。但是你别看马性烈，颇通人意呀，只要你把它驯服了它就爱你。于是这一次出征，李世民乘跨坐骑就是这匹全毛。简短截说，一行300多人到达洛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夜幕降临了。那洛阳都督是亲自迎出城去呀。原来李世民从洛阳返回长安的时候，奏请皇上让温大雅担任河南道安抚大使，让张亮作为洛阳都督。那么现在呢，温大雅已经奉诏还京了，所以这里最高的长官那就是洛阳都督张亮。那是张亮当年是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呢，那秦王是他的主子，闻听主子到了，哎呀，张亮能不高兴吗？早早的带领一干洛阳官吏出城门5里外在那里静候。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上前牵马，牵着李世民的马就牵入洛阳城。那洛阳城中啊早已经准备好了，先是吃过喜神宴，众人呢是各自回到张亮为自己准备的住处，李世民依旧住在洛源。问张亮30000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张亮说这30000人马呀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李世民一听啊颇为满意呀。张亮一看，秦王啊，您两日来鞍马劳顿，请早早的休息吧。好了，你也早早的休息吧。是，就这么着，张亮退出了秦王的住所，把门给关上了。这张亮走了不久，李世民呢果然累了，正要躺榻上休息，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门外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咣当一下子。

的人呢，平常里谨慎端正，沉静大度，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多大的事儿人家呢都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沉稳。今天怎么了？怎么像俩贼似的蹭蹭的穿进来了？什么事儿啊让你们如此慌张？哎呀，就见杜如晦呀，这额头上全是汗呢，用手抹了一把汗。钱莽啊，大事不妙啊！什么事不妙啊？今天呢，玄灵兄和我到了新安，想顺路看一看楚客，于是我们就找到楚客。这一找啊，还真就找对了，发现楚客双眉紧锁，正在那里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近日新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散布在庄园周围，在那里不断窥探，看那意思将不利于山庄。这真是是福他就不是祸，是祸终归躲不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

身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

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安全班码。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府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0: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开通镇光敏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聚焦土地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依托村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中。

0: 织，把昔日沙井地资源短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增收长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王海春是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今年他种植的八亩丹参迎来盛花期，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王海春正忙着给丹参梳花除草。
1: 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王海春，
2: 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把秧控好，别让往前发，越控制好它越生根。咱们丹参到十月份左右，就是往出采摘的季节了。
0: 光明村紧邻县城，过去受土地沙井化制约，发展底子薄，是制约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主要难题。2023年，村两委多方考察调研，锚定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把中药材种植作为富民兴村的突破口，采取大田种植园区加庭院示范带动模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2024年、2025年，丹参大田庭院种植喜获丰收，苍竹、黄芪、桔梗等品种试种全部取得成功。为应对市场波动，稳固特色富民产业，村集体合作社还实施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管理。
3: 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也村里面慢慢的摸索出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找村上能够今年我种这个品种，种中药材的品种。我们也想通过村里的引领带动，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种选择。
0: 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开通镇光明村，从土地瘠薄难打粮到药香满园助增收，
4: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七夕至温情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树满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3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1: 社区老人龙桂珍：
5: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0: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3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浓厚氛围。
1: 社区工作人员黄新月：
6: 我们希望借助七夕传统节日，关爱高龄夫妻群体，弘扬敬老美德，用暖心服务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营造文明向善的良好辖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

0: 聚深耕为老服务，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幸福晚年，持续厚植文明新风。
1: 8月19号，七夕节当天，永清街道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巧手制夜灯七夕邻里传温情压花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邀请辖区金婚银婚夫妻、居民代表及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浓温情。
2: 永清街道鹤翔社区老党员高丽萍：
3: 今天参加这个七夕小活动特别高兴，做小夜灯开心，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在一起欢度活动高兴。
1: 老人们兴致高涨，小心翼翼挑选色彩各异的干花，精心构思布局，细致将花瓣花叶粘贴在灯罩上，大家相互交流制作技巧，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盏盏独一无二饱含心意的专属压花小夜灯陆续制作完成，点亮的柔和灯光搭配清新干花，氛围感满满。简单的手工体验让老年朋友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互动协作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与归属感。
2: 永清街道鹤翔社区党委书记孟庆杰：
4: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阖家美好的美好心愿。祝愿广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5: 8月19号是传统七夕节，不少亲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为切实满足群众节日登记需求，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丰富仪式体验，用心用情护航新人幸福婚约。一大早，我县婚姻登记处内氛围温馨，秩序井然，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面带笑颜，满怀期许，有序办理各项登记手续。
2: 新人张小帅：
6: 我对象说今天日子非常好，七夕嘛，今天就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其实我没啥感觉，我感觉我挺坦然的，但是一到领证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比我对象还紧张，确实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希望我俩越来越好吧。以前领证之前是一个人，领证以后就是两个人了，是组成一个家庭了，就是我俩一起努力，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越来越好。服务非常满意，然后态度非常好，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确实辛苦了。
5: 针对七夕节日登记人流量大的特点，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电话双预约服务通道，实行分时段错峰登记，科学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
7: 好，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里，所有的来领证的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希望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光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光华，制作刘光华，监制刘光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8: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9: 小刘睡醒了，
10: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当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阳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证们将。

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燃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略感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称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炸呢？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
1: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过敏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无层处，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

0: 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

0: 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 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7: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 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9: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8: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0: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8: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9: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8: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播种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

0: 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

0: 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just for me.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宇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秀珠啊，跟这妖在理论，这妖他就是妖，这妖黄庆梅要翻脸，心想我咬死你。突然间他也意识到了，我不能这样，毕竟我爱过他呀，我这样是不对的。他把话又收回来，秀珠啊，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么多年了，您跟我回去好吗？咱们重新恢复以前的生活。不是妖，这个倒反天干的事儿不能做，这违乎常理的事儿不能做。你跟我在一起只是吸走我的阳气，促使我早日的死亡。当然我不怕死，可是要影响我下几生的，影响我的轮回啊。你可要知道托生个人多不容易啊，是吗？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但那是过去了。我们把我们互相的好，仅存这一点的好，我们把它放在记忆瓶内，抛向我们的心海。闲暇之时，我们打开瓶塞儿，进行那甜蜜的回忆，不好吗？啊？你在说什么呢？我能放下你吗？我是你呢？说走就走？我对你的思念，我怎么？他说这个完全是真的，完全是有道理。人最高的境界就是修仙，修仙为什么长活？人人都有长法则，谁也躲不过去。能躲过去吗？能躲过去，谁不期盼自己的老人多活呢？不期盼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孩子多活呢？是不是？就是纵然做了鬼，他也会保佑他们吧？对吧？那怎么不灵啊？就是说那有自然法则的。那么从秦始皇那年间，他就想长寿，秦始皇啊就找这个长生不老药，结果没找着，所以又换了一个道，大家在修仙。那么修仙的本质就是为了多活，那我要走上这条道，你为什么不让呢？你去修仙，那我们就更不能在一起了。救助我，你考虑过吗？你太自私了，你这样是不对的。我看呢，这事儿都怪道济呀，他是棒打鸳鸯，让我们分开，别在这儿瞎想了，行吗？静梅，不怨人家道济，道济说的全对，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也别幻想我们在一起。再说你做那些事，我现在害怕，我现在真的跟你在一起我冷，有什么做不到的？言外之意，他就在这儿，他就把这话表露出来了。秀珠啊，实不相瞒，我呢早就给咱们俩准备好了家，我心思呢你在老罗这儿完事儿，我给你个惊喜。我再跟你说，我杀老罗，我杀老罗完全是为了你，他太贪了，他不但要霸占你，还让你给他生儿育女。他要真是让你给他生了儿育了女，你还能离开他吗？那不也跟今天的结果是一样吗？你能舍弃你的孩子跟我走吗？到那时候不是还是拆散我们吗？所以我不能让他活。某种意义上是你害了老罗，你也别自责。在这之前我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地方，招募了很多人，什么二寨主啊、三寨主、四寨主啊等等啊。我认为呢我是大寨主，别人不知道我是妖，咱们俩在一起，你说压寨夫人，人归你管，妖归我管，咱们过幸福的生活。仓鼠岛、仓鼠山、仓鼠洞，不说赶上皇宫啊，也差不多是金碧辉煌，我把它装得很好。可是你不去，

我也算到你不可能去了。我知道你认识道济以后，道济去给你讲法说理，他会给你讲很多的佛法，讲很多的道理，一说你就能明白，我就再也不可能把你蒙骗住了。哎，这一语是道破了天机呀、啊！之前他是蒙骗他呀，他是哄他呀，搁咱现在话叫忽悠啊，把整个这秀珠给忽悠了，秀珠不得不听他的，现在就把这事说白了吧，你不听我的了。可是以后我告诉你，南北僧舟会啊，就是把道济抓住。人传说啊，道济前值500年，后值500年，中值500载，有1500年的道行，他是一个真正的活佛。那么把他杀了呢，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大家呀都能增加自己的魔力、法力、功力，人就能增加功力。是练武术的，你现在是侠客，一下就能跃成为剑客、剑仙、剑魔、剑胆、剑皇。修仙的，你就能得道。像我们，魔道中这些妖就能增强法力。你说大家知道这事儿，能不吃道济这肉吗？人多呀，怕大家摊不上，怎么办呢？把他的肉杀成酱，剁成馅子，熬成肉粥，这就叫南北僧粥会。他是僧肉熬的粥，叫南北僧粥会。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让道济到我们仓鼠山、仓鼠岛、仓鼠洞呢？绑绑不来，抓抓不来，我们还不敢碰他，我们修妖的都怕他呀。回头他哪天把我们再收了怎么办？哎，大家想出个招来。什么招呢？就把你抓住，把你抓住作为鱼饵，他势必要救你。可以说他现在来到范家大吉，有一部分事是为你和我来的，就是妖人不能在一起，他要主持这正义，他为这事来的。那么还好他把我赶走了，那你又被我抓走了，势必要救你，他也得解决僧舟会这事儿。他作为活佛，他要是死了能帮别人，他都会做到，这是一颗佛心。所以我们把你抓住，把你放在仓鼠岛上，他要救你，我们就把他抓住了。可以说我仓鼠岛现在是天罗地网，只要你道济到就没你好，只要道济到就能把他抓住。所以我说呢，咱们俩的事先放在一边，我现在抓你势在必行，只为南北僧舟会。这回我全说明白了吧？所以我不能放你走你这条修仙之路。本来我们俩挺好的，我修的是魔教，

都直哆嗦呀，怎么着？害怕呀？秀苏真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这人变脸怎么这样？高奇说的话全对啊，这妖就是妖，人就是人呐、啊，他是变化无常，翻脸无情啊！平时处的挺好，这一变脸就拿我做鱼饵了，一点的情义都不讲啊，一点的意思都没了。他回头看看这俩姑娘，两个姑娘早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了。雪峰、雪松，他认可自己失去生命，也不能让他把秀珠抓走。为什么？这妖已经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了。抓你秀珠不是本意，抓住道济才是人家的想法，主要是奔道济来的，能让他把道济抓走吗？所以俩姑娘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再看这黄庆梅，看看雪峰雪松，两个姑娘，你们的心愿是好的，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想保护住秀珠。实不相瞒，这是我们个人家的事，我们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是识时务聪明的呢，赶快闪在一旁，把秀珠抓出来之后呢，你去告诉道济，说我把秀珠抓走了，你们有什么招，有什么回天之力，你们使什么回天之力，我们要不行呢，我们认栽，他把我们收了，对吧？我们要行呢，我们把他吃了，喝了僧粥，那就这么简单。你们呢，就不要做这无谓的牺牲。你以为我是他们俩呀？我是那白菊花燕超，我是他呀？不是，我也不是白磊小南拳，他们练的是武术，那是你们人类的东西，我练这个是妖术，高不可攀，碰不得摸不得，你们也练不得。再说两个小猫孩子，我修妖术200多年了，我见得多了，像你们这样的人类我见得太多了。今天翻了眼就跟你说实话，如果闪开你们能留一条命，如果不闪开命都没了，知道吗？我不会吝惜人的生命的，我也没有人的那种思维。虽说我修行这么多年了，你们可以说我变脸无情，那就算是我变脸无情了。赶快闪开，闪开，你们有活路。秀珠说，你别去，我跟你走还不行吗？你不要伤害他们，你是越做越多，越走越歪，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呐、啊！啊，你不要再杀人了。秀珠都喊上了，俩姑娘能让秀珠过去吗？再看呢，这位二姑娘一纵身就过来了，秀珠是一把没拽住。雪峰，雪峰长的那位雪峰啊，雪峰心想，姐姐这受伤了，我这体力好啊，我得过去啊，我们俩的任务是保秀珠啊，不能让秀珠出事儿。再说了，这秀珠不会武术，一招半式都不会，回头人秀珠在人抓手怎么办？我们回去跟道济怎么说呀？之前出来的时候我们那牛吹大了，没事儿，放心吧，我在他在，指定把他送到地方。看起来这刚出门就惹了这么大祸，我来，你少这儿说大话卖狼烟啊，你毕竟是妖，邪不侵正。雪峰啊，是邪不侵正，那今天我就看看你这个正能正到哪儿，我这个邪让你瞧瞧能邪到哪儿。实不相瞒，秀珠跟我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见他的时候都是满脸堆笑，没有一次是变脸的时候。今天我给你变变脸，你别说秀珠，就是雪峰，噔噔噔，倒退几步，怎么呢？战田鼠精他一变脸，一叫，整个这张脸变了，大耗子脸嘛，黄色的，白的胡须，再加上他这一叫，这种臭气，找多少都找不着你这样的。无论你的八字、出生、时运和你这个修仙的能力，都是对他好，所以他接近你，他是要吸走你的阳光。

气增强他的功力。如果他今天不露出庐山面目，这秀珠还真是一分为二的听这个道济这话，不能是太信道济的。可是今天这大鼠妖他啪露出来曾明的面目，这个太可怕太吓人了。现在秀珠就全信了道济的话，道济说的是千真万确，妖就是妖，人就是人，人妖殊途，绝不可能在一起。我的妈，这是离开的早离开的晚，我命休矣。边想边哭边害怕呀。再说那姐俩也害怕了，他们毕竟是女孩啊，好在自己会点武术，会点武术能不能对付了人这妖术？你要对付不了这妖术，你也是白搭，卖馅饼的刷油你是白搭。再看这个田鼠精这眼睛可太吓人了，红色的冒金光一样，一眨，这眼睛一眨，再加上他这个叫声，这耗子叫声太可怕了。您不信你就听听，那怎么能听？肯定你能有机会听着，你没事你听听，你要肃静的时候听他一叫，我的妈，太瘆人了。这大田鼠精这个头一会儿的功夫，这胡子，这胡子是有功力的，胡子之颤，这胡子是他的触觉呀。男人好吃的，他一抖胡子就知道，他拿这胡子能算命啊，自己能不能胜他能算出来。叉叉这胡子一动，他露出了本相，真急眼了。就看这田鼠精所谓的这个黄净梅，这黄净梅已经荡然无存了，没有什么黄净梅了，就是这耗子精。他把眼睛瞪出来，这才说，他越说越害怕，你说你耗子说话能不吓人吗？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在我眼前立马消失，还算你们有命在，如果不走，我咬死你们。田鼠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翻脸了，妖就是妖啊，人就是人呐、啊、他说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一是吸你的元气，二我用你作为鱼饵，我让道济上钩，我开南北僧州会。多吓人呢、啊、你说这妖怪多吓人，他吃人呐，真吃人呐、啊、这妖怪他吃人，尤其是吃道济，他能增长他的功力呀、啊。他们是练魔教的，说到这儿可把一个秀珠给吓坏了。秀珠瑟瑟的发抖，他这面拽的是雪松，这面拽的是雪峰，你们俩注意，你们俩快跑，我跟他去，他至少现在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快走吧，保住你们的命，快回去，千万告诉道济不要去。为什么他可以修仙呢？他没有一点自私的东西。就到了这时候，到了这时候他还说，你们跑，你们把你们命留住。他还告诉道济，你千万别去，你去了那是僧州会，喝的就是你的粥，吃的就是你的肉，啃的就是你的骨头，那有生命危险。他还说这个呢，没有私心呢、啊、那要搁一般的有私心的人，他不得把那练武术推上去、啊、保护我，我走，他先走了，这样人肯定有啊，他不得盼着道济去啊，你快去这仓鼠岛、仓鼠山、仓鼠洞，你去了救我，他们的目的是抓你，不是抓我呀，我是鱼饵，我不是鱼啊。可是今天呢、啊、秀珠确实啊非常的大度，这就是潜质，能修神能修佛，他有这个潜质，对吧？要不别人他不就自私了吗？那可是雪峰他不能看着，雪峰来的目的是保护你秀珠啊，坚决不能让你秀珠出事啊，这是跟人家
县的老爷、范大小辈儿已经说清楚的事儿，尤其是也向道济活佛表达过这事儿，只要有我们姐儿俩在，秀珠她就没有任何危险。那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那不上也不行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像之前那白菊花、燕涛，他们是人，怕你师傅，也怕凌云洞。凌云洞高人太多，你师傅居住在凌云洞，怕你师傅霹雳鬼手聆听。你师傅能耐高，可这个不人呐，这是妖。这露出这俩牙，这俩鼠牙，这个大，很吓人呢。但是也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像战场上似的，战场上到了一定程度，你不上也不行，不打。丁白磊是绰绰有余，可现在打这个妖，10层的功力拿出来12层，把这精神头也提起来了，啪往这一站。这掌带着风声，这要是人，对个儿就得害怕。可是他不是人，他是妖，他瞪起了双眼，通红的眼睛，两个獠牙，这俩鼠牙在这儿，尖尖的嘴儿，白色的胡须，黄色的毛，跟这东西打，一跟他打，你时刻还得提防着他发出这种鼠臭气。你接触不了的，太恶心了，太脏了。就这个，你几天你都过不去这劲儿。这大耗子，可坏了。这老鼠精，它一张嘴，喷出的是火，一个大火球啊！哎呀，这火球可就直奔姑娘雪峰而来，雪峰是啪啪啪啪啪一溜小翻，啪一个大蹄。何为大蹄？俩脚一蹬，地起空了，这火这才算打空。火空了，那雪峰在空中往起一跃，这掌也下来了，叫凌空一掌啊！凌空这掌直奔这大耗子精这脑袋来了，这掌要砸上，啪！这耗子脑袋就能给你砸碎了，打死你，绝不能让你再危害人间，危害人力。可是大耗子躲没躲，闪没闪，一张嘴，呵，这文明，这干净哎，那个漂亮啊！可是这么个玩意儿啊！哎呦喂，我的妈呀！我还不如当初一语鬼呢，那鬼他也比他好看呢，不但比他好看，比他也干净啊！他吐的都是什么垃圾水呀？呵，就是街上那臭垃圾，还不如什么好垃圾。您看这话说的，他是老鼠啊，他捡食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他不吃这东西，他难受啊。你平时是肉山酒海，他不吃啊，他就要捡这些东西。那不有一句话吗？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他就是习惯吃这东西，就是这种动物。为什么说人跟妖不能在一起呢？这也占一部分呢。他吃这些东西，他这个腐臭，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他使个迷魂散，你闻不出来，但是这毒气还有啊，你能受得了吗？长此以往，你不死了吗？这鼠妖啪喷出这东西，也得说呀，雪峰姑娘这功夫还真厉害，啪一转身，凤还巢，这可是在空中啊。他为躲他的脏水，他一个凤还巢闪身躲在一旁，啪落在地下打个旋儿。这鼠精他刻意的把这东西亮出来的，就为恶心你，也为了教育一下自己曾经的相好秀。

让你看看这四年你是跟谁在一起，我就是这么个脏东西。怎么着，你跑是别想跑了，告诉你什么叫翻脸无情，我这一撂脸谁也跑不了，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你们是人，我是妖，这就是一个宣战，这就是一个告诉。他知道秀珠的本人胆小啊，秀珠看到这招落地，落地那脚他能站稳吗？他站这儿他不瓷实。就在这时候，啪，俩袖子两条线儿一样就打到姑娘身上了，盖雪峰哇啪就躺地下了。就这一下够狠的了，根深进步哇，他这爪子就过去了。干嘛？我掐死你，或者我咬死你，得抱着就是这个想法。这鼠精就奔姑娘雪峰而来，可是他唰也要过来了。这面秀珠是急忙喊了一声：“住手！”这一声是划破长空，一团正气。这一团正气之下得，这老鼠精战战发抖，回头一看，呀，很害怕。这害怕，害怕什么？之前的秀珠是稳稳当当，文文明明，大气不声，小气不哈，说话都跟鸟叫似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时候，没有给任何人下过令，都是平平和和的，稳稳当当的，慢慢的说话。而今天急了，这一声吼，这赶上地震了，这一声吼吓得这老鼠一回头，毕竟他们俩太熟了，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老鼠害怕了。老鼠站着看着秀珠：“你不就要抓我吗？跟他有什么关系？来，我跟你走。”噔噔噔，往前跑两步。这个是始料未及啊！这个雪峰躺下了，雪松受伤在旁边。这雪峰虽说是没受伤，但是这一下打得够呛，挺疼的，得缓一会儿。那么这雪松呢，受伤，他没拽住这秀珠，他也想拽秀珠，没拽住。这秀珠是三步并作两步就过去了，奔这老鼠就去了，根本就没怕他。为什么呢？狰狞了，露出了本来的形象，一个鼠王，一个鼠精。怕这秀珠还怕，所以呢，他恢复了之前黄静梅的形象，变换人形的形象，恢复可是恢复。他啪一抖手，就拿自己的右袖子，这袖子水袖，古代人不是水袖吗？啪一缠，他就把秀珠给缠住了。秀珠就直接到他怀里了，他啪拿手一搂，夹住秀珠，扑哧一响，就把这地震一个坑啊。他为了给这俩人看，这俩人看完了势必回去要见道济，势必跟道济说这妖成精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威慑一下道济。他这股气流啊，就把这地扫一个坑，然后一股黑烟，这股黑烟又臭又腥，弥漫着天空。等这烟消失了，人也没了，秀珠没了，妖也没了，黄静梅没了，就是说黄静梅已经把秀珠给抓走了。小姐两个凑合到一起，这面姐姐把妹妹给搀起来，雪松这才说：“咱们回去吧。”姐姐过来叫雪峰：“雪峰，咱们回去吧。”这雪峰缓了缓，要比姐姐强，因为姐姐那是真伤，她是被人打的，有点岔气儿。起来了，俩人磨不开了，得回去啊，回去见道济呀、啊，跟道济说说这事儿吧，是不是？但是雪峰坐下来冷静冷静，把水壶拿下来了，喝了口水。

姐，我有点饿，是饿吗？一是有点饿，再一个，他想冷静的考虑考虑，我们回去还是不回去？回去我们干什么？回去我们干什么？我怎么交代？怎么说？就跟道具说，人让人救跑了，抢跑了，为了你，给你做鱼饵，你看怎么办？他这没法说呀，怎么办？二，姐姐身带伤，你至少得找一个先生看看吧。姐姐也突然间呢，理解了妹妹所说，但没有那么全面的理解，就知道妹妹要有话说，不知道想说什么，否则妹妹不是这优柔寡断的人呐，说回去就是。雪松这面啊，伤比较重，两个人互相搀扶的走这个树林，姐儿两个就溜溜达达的，你扶着我搀着你，就奔这小酒馆来了。一边走啊，这妹妹一边琢磨怎么跟姐姐说呢？不想回去啊，回去磕碜不起呀、啊。这不说，姐姐要问怎么办呢？不回去，不回去，大人能干吗？你们毕竟是当差的，你是衙役呀、啊。这道济这会儿倒好说，那当官的那边怎么说呀？道济我没吃你饭，没拿你钱，我不回去就不回去了，说不讲究也就不讲究了。可是你是衙役呀、啊，你是官差，公务员啊，你既然是这个，你说不回去不上班就不上班了。再说，你做什么事得有交代啊？你把人给人送到哪儿了？那有消息啊！你不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所以妹妹很着急，很难过。现在姐姐这伤还是挺重，这胳膊这儿都肿的，肿很大。两个人往里走啊，就来到了这小酒馆儿。一看这小酒馆啊，这刚到晌午啊，午间没有什么卖相。没多少人，三三五五的小酒馆嘛，什么花生米啊、酱牛肉啊，在那儿喝酒，不是什么溜炒、煎炒烹炸的，没有，都是小菜儿。吃饭吃与不吃，这姐俩真没有那心情，只是想找一地方商量一下接下来的事儿怎么办，所以俩人就坐着了。坐着呢，精神头不很太足。为什么呢？这两仗打的，头一仗是人没有问题，他们属于两败俱伤，那面也伤一个，这面也伤一个。第二阵是妖，很是吓人呐、啊！之前老说什么妖魔鬼怪，我不怕，你是没摊上，真摊上了，真挺可怕的。小杰两个这才坐下，跑堂的过来擦抹作案，摆上。筷子、碟儿，吃点什么？随便给我们来四个菜儿吧，来点面条，我们吃口饭，然后沏壶茶来，主要是渴。哎，时间不大，这掌柜的把茶先沏上来了，俩人一人倒碗茶喝了，喝了这茶，茶罢一落空盏。姐姐这才说：“妹妹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咱们抹不开回去，是不是得去请师傅啊？”让师傅帮着咱们去苍鼠山，去救那个秀珠，你是不是这个想法啊？啊，你要是这个想法，咱俩商量商量。我也有意啊，回去请师傅，咱们回凌云渡去请师傅霹雳鬼手聆听。可是我也害怕，请了师傅又能怎么样呢？人家是妖啊，他不是练武的。那要是练武的。也许他呀怕师傅，可是这妖他不会怕师傅。俩人正在唠嗑，正是说，是回去请师傅还是回去见道济？还没等啊，两个人做出决定，倒是回去请师傅还是回去见道济？反而请师傅往前走，见道济往回走。正这商量呢，就听门口有人说话。喂，我说，你们这是饭馆吗？哎呦，俩人听这声音很熟啊，

老唐的急忙搭话，当然是饭馆啊，饭馆是卖人吃的，卖狗吃的。嘿，怎么说话你啊，你要怎么说话呀，干嘛呢？卖人吃的，卖人吃的，那我算不算人呢？你算呢？那我就想吃点，我想吃点饭，我到这儿一闻呢，你们这儿出事儿了。我们出什么事儿了？你们这儿出大事儿了，有一人胳膊受伤，再不吃他就得死，我就是为他来的。两个姑娘，雪松雪风，抹不开呀、啊。再回那范家大吉去见道济，就找一地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这时候外边进来个人，那么听这动静怎么这么像道济呀、啊？这声音特别像道济。两个人扭向回头一看，不是，是一郎中，但声音太像道济了。就此，两个人产生了怀疑，难不成是道济的化身？长得是一点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背着个药匣子，拿着一个白布做的广告牌，上写“神医，药到病除”。这右手这面呢，拿一虎蛏子。虎蛏子是什么？就是过去那游医啊、大夫啊。他拿的这种东西嘎嘎响，你就知道大夫来了，叫一不叩门呐。你看谁家大夫上你们家一敲门，梆梆梆，你家有病人吗？啪啪俩嘴巴子给抽出来，你家才有病人呢，你家有病吧？得这么问。他这好，进来就说，你们这小饭馆里头有病的，马上就要不行了。他这一说话呀，哎呦，这雪松就感觉这半的背膀这么疼，一看都黑了，怎么回事啊？要说呀，这白菊花燕涛这小子又损又缺德呀，坏人他跟好人他的差距就很大呀。他是一坏人呢，这小子这标上带毒，标里带毒啊，可是他强调他标内没毒，强调了多少遍呢、啊、说了多少遍，那么说了多少遍大家也就都信了，实际他这标里有毒。如果说这大夫再不来，哼，这雪哎呀，来就是奔有事儿，怎么这么像道济呀、啊、难不成真是道济？先别管这个了，大夫你过来看看。哎，我来了。再看这大夫过来之后，把自己这破药箱子砰就蹲这儿了。掌柜的，一分酒一分活，上酒。嘿，还一分酒一分活，这掌柜的也乐了，你这大夫也够绝的了，走来走去来找病人，哎，终于让你找到这病人了，你还一分酒一分活。他把这酒就拿了一壶，一壶酒能行吗？至少得两壶。好好，再给您拿一壶，这壶酒也给您放这儿了。肉呢？狗肉呢？别的肉不吃，别的肉脏。狗肉，狗肉，狗肉，狗肉。不，您吃狗肉？对，一大块狗排给拿来了。呵，都不知道，您这是治病的。镖啊，它就是武林界用的一种暗器，暗器。暗器为什么明着打？他这个没法解释给您。您能不能看？废话，不能看我过来干什么来了？这个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都为师节。来吧，啪一伸手，拿起一双筷子。我先吃口狗肉，吃了口狗肉，皱着杯酒，拿着筷子夹这胳膊。您这筷子使得够绝的了。他把这患处给夹起来了，他不割手猫。那一般的大夫割手猫也没问题，但他挺高的，哎，他夹着这患处，哎呀，这挺好的啊，这不能吃吧？不，不能吃，这能吃吗？这人肉啊！现在这雪峰就在琢磨，就在合计，嘿，他为什么不猫他胳膊？

作为一大夫，他不怕针吗？大夫给人治病吗？说男女再授受不亲，这时候你不能授受不亲了，你得拿过来把这患处给清洗一下，是不是呢？你清洗完了，然后怎么包扎，怎么去毒啊？可是他没有，他拿筷子夹。除了出家的和尚，谁能这么讲究？雪峰啊，就炸他，倒计呀、啊，祭奠谁呀？没炸出来，他一回头问他祭奠谁啊？我说错了，我说错了，看见没有？这个得消毒，来，把这壶酒给我，拿酒消毒。雪峰心想。给我姐姐拿酒消毒也是一件好事儿，这胳膊都快黑了，都见黑色了，这是毒上来了。再看，就这大夫拿起这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把这壶酒喝下去了。我说掌柜的，哎，来了，大夫，您有什么事儿？有那个防风打火机吗？不不，没有。那有什么样？有火折子、火绳子。那年头没有打火机，洋火都没有。洋火是舶来品吧？洋火，那只有火舌、火绳。这一晃啊，点着，扑一吹，这绳着了，拿这个作为火引子。你给我点一火绳子，哎，歘，碰石头，啪，把火绳子一吹，噗，着了。你站在我前面，不行，撒手啊，撒手！你就出事了，拿那手攥着右手，你是让我左手攥右手，对，抱着这火啊，哎，抱着这火，出多大事都不能撒手，撒手我就唯你是问。我说您这个大夫，您找别人吧，你这太吓人了。我说你怎么说这话呀？什么叫不能撒手啊？能出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事儿是在你这出的，你有责任帮这忙，知道吗？啊，我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是给您拿这火这儿站着，我这手转着，对不对？对，转号啊。他又把第二壶酒拿起来，咚咚咚咚一喝。这屋里虽说是没几个人，大伙围过来不少，都这儿看。这大夫好玩哈，挺能喝。你看进来，哐哐哐，三壶酒了，要两壶，后续一壶，三壶酒。这三壶酒啊，可就喝下去了。这三壶酒喝下去。脸不红，没变样。再看他一张嘴，这酒出来了。酒出来，经过这火，这酒可就着了。嚯！这掌柜的吓一跳，怪不得让我把住了，别撒手啊！这一撒手，这桌子就得着啊！可把这掌柜的吓坏了，紧忙攥住自己的手，这直哆嗦，不敢碰。打出一条酒线，这酒线就着了。打的怎么这么准呢、啊？直奔雪松姑娘这胳膊这患处，啪！用这酒是带火的酒，就看他这患处泛起一阵白沫，这沫都出来了。大夫乐了，好、啊、了。这样就消毒了，这跑堂的服了。这大夫可不是吹的，这大夫确实是有些个能耐。这个先生，什么事儿？您这就给消毒了，这酒消毒是一件好事，你懂什么？不是，我看您这不是酒剑吗？酒剑消毒，我头回看。您这不来，你那酒跟那牙是不是？那也没敢说。再看他拿着这筷子，啪，就把那沫儿给服下去了。告诉旁边那雪峰，你拿点东西帮他擦擦，把这毒给他擦出去。很讲究，他不去摸那姑娘胳膊，男女授受不亲嘛，那能摸吗？好，雪峰一看呢，人家做的对，急忙去把姐姐这胳膊这患处这些出来泛出这些是毒液。就这一招真好使啊，都给擦了去了，擦的是干干净净，用盆清水擦的。那我这箱子里还有那布袋子，一会儿。

你给他包上2天就好了，甚至于说呀，2天是痊愈，一个时辰后就不痛了，就快封口了。但是我得给他来点药啊，吃一点儿，上一点儿，这上上这药啊，就管他的封口的，吃这一点儿啊，把体内的毒也逼出来，他就没有事儿了。谁这么狠呢？这就是药你们，啪就给掰开了。不，这雪峰、雪松都快吐了，哎，这雪峰都快让他给气疯了。不是大夫，我跟您说，这东西能吃吗？我现在没让你吃，知道吗？那你让我干什么？上那个患处，我就说这东西脏，他能上那儿，怎么不能呢？以毒攻毒，说了多少遍了，老这搅和什么？老这搅和什么？你也得吃，你是不是让妖精给打了？我去，哎呀，什么都知道这个还，那你给他上吗？你给上，她是女孩，我这么给上，哎，这半信半疑的雪峰就来到了姐姐雪松这胳膊这儿摆这泥团子，就往这患处这儿一摁，顿时间啊，这雪松就感觉到这胳膊轻松多了。哟，妹妹，这胳膊轻松多了，这也不痛了。包上点儿，包上点儿。那布条子拿回来，啪啪啪给缠上了。没事的，一个时辰后你就痊愈了，一天后你就长上肉了，就跟没动是一样的，没疤没痕的，没有事，一点疤痕都没有。作为姑娘，身上有疤有痕，那怎么嫁人呢？是多难过的一件事啊！没事没事，啥事没有？来，我看看。一伸手啊，他就把这筷子拿起来了，拿起筷子，这筷子直奔姑娘雪松这嘴这儿。也不知道他怎么动的，啪！这筷子就插在了姑娘的嘴里，姑娘想不张嘴都不成了。这啪啪，筷子上下一扒，姑娘这嘴张开了，张挺大。她可不是拿手去扒姑娘嘴，讲究不就在这儿吗？啪啪，上下这一擎，然后就把那剩那一半的药丸子拿起来了，拿起这一半药丸子，啪一抖手。你说不吃啊？不吃都不成了。然后他一撤筷子，你吃的给能咽下去了。哎呦喂！雪峰一看姐姐这遭了大罪了，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味道美极了，伸腿瞪眼玩，一会儿就玩完。掌柜的，拿酒，我们不要他的药钱，不要出诊费。还不喝他点儿啊？哎，好，好，好，这说明白了，这要让两个姑娘给算账，拿酒吧。那有没有盛坛子的？有啊，拿盛坛子的，皱皱巴巴的，抠抠搜搜的。你瞧你那样，不像发财的样。发财人哪有你这么不大方的？说回来了，越有钱人越抠啊，这就是事实啊。掌柜的就把这盛坛子酒拿来了。我喝上了，跟你们俩聊聊。你这孩子刚才让妖打了一下，是不是？身上也在毒，我不吃，我认可挺着。不是让你吃，来喝一杯吧。告诉喝一杯，这没伤的是雪峰啊，人家是救命的恩人呢。那么恩人让你喝一口，你就喝一口。这口喝下去呢，你算是感谢恩人。他拿这杯，虽说是女孩也得喝呀。我谢谢您，老大夫，感谢您呢救我姐姐，您这可就叫救命之恩，我谢谢您了。我把这杯酒啪往里一收，这习惯是得空空杯。空杯的意思呢，就是我这酒杯酒我喝没了，我对你表示一下尊重。可是他啪一空杯，杯空了，怎么有泥汤了呢？这怎么回事啊，先生？这里怎么有泥汤子？你不知道吗？方才呀，我看你不注意，我把我这伸腿瞪眼丸放里一碗。我他这玩意儿绝了啊！他把这东西放里，你再想吐都吐不出来。你说我去抠嗓葫芦？

嘛，这恶心劲儿，说这吐不了，进去就吸收。可是啊，这雪峰就觉得浑身发热，汗出来了，出汗是带颜色绿色。雪峰明白了，我也中毒了，那就是妖精，他有毒气，中他的毒是妖毒。赶快擦擦身上这汗，怎么样？本来你就完了，现在给你吃的生腿蹬脚饭，我要不来你直接就完了，对不对呀？哎呦，感谢您，是感谢您，怎么这么像道济呀？像活佛？我不是佛，我就是一大夫看病的。不过你们俩这病治好了，听说呀，你们俩呀要去办一件事儿，我就赶来了。你知道我们俩要办什么事？你们不就要上凌云渡去找霹雳鬼手你们的师傅聆听吗？哎呦，您什么都知道，那是掐指寻文一算我就知道。去可是去帮个忙，帮什么忙？您说吧，您这可以是说救了我们两条命，姐俩的命您都救了，那您说帮什么忙？那也是我朋友的事儿。那之前那老耗子精害死那罗先生，罗先生身上有一宝，这一宝就是一个佛牌，佛牌里头镶一个舍利，是佛主舍利。为什么那妖精怕呢？那里是佛主的舍利，那是原本呐、杭州灵隐寺镇寺之宝，是老罗的他爷爷串通小和尚偷出来买的，这东西应该回到灵隐寺了。我是道济的朋友啊，道济让我来给你呀、看这病，看完病呢就把这事儿告诉你。这东西呢，虽说妖精没敢拿，妖精带那个人拿走了，就叫白菊花燕涛，这佛牌就在他那儿，他也没敢带，压箱底儿存起来了。他如果要带，那大耗子精不敢近前，不敢跟他挨着。你告诉你师傅，这个别人做不到，只有你们武林中人、绿林好手才能做到，把这东西拿回来，物归原主，交给道济僧。道济回头来到了西湖灵隐寺献宝，把佛主舍利牌送回灵隐寺。哦，我跟你说，你跟你师父说，这件事做成了，可功德无量啊！这是点了一句，是这么一个宝，你做成了，那可是一件大的善事。我作为和尚的，我不能去拿，是不是？我不能去拿，要人也不会给。只有你们不管想什么招，把这事儿叫物归原主。原本它就是西湖灵隐寺之宝，可为什么那老妖精一看僧堂宝呢？进不了钱，那是佛主舍利，也就是佛主的手指头一块儿，小指的一节，这是舍利。这块舍利可了不得，是一块佛牌，镶到佛牌里，夹到玉的当中了。这东西是镇庙之宝，必须拿到。那我就走了，交代给你们俩了，能做到吗？俩姑娘点点头，放心吧，肯定做到。嘿嘿，你还说肯定，把那姑娘能送出三十里也没送到。反正你们好自为之吧，我吃饱喝足，你们算账，我走了。救了俩姑娘一命啊！两个姑娘也知道这人的来意了，她走了，两个姑娘算罢了九账，这才要找师傅盗取舍利。疑似道济这个人呢，给他们俩一道题，让他们的师傅，也就是凌云渡的老大，家住在凌云渡的老大叫霹雳鬼聆听，让他帮着把这个杭州灵隐寺啊镇庙之宝

佛主的舍利佛牌给拿到，还交给灵隐寺。那么咱们之前的说灵隐寺的方丈已经到了，就是道济的老师圆空长老，正好啊，他出来化缘，之前也化了不少了。化缘，道济现在也帮他时时在化缘。化缘干嘛呢？就为了重新修缮这灵隐寺。由于这灵隐寺啊年久失修，必须得筹一部分资金，才能把这灵隐寺重新的修饰一下，好弘扬佛法。这都是道济此番来此地的重要事儿的一环，每一环都是环环套环。这说完了。疑似道济这位大夫他走了，可是这小姐俩算完了账，觉着身心清爽。哎呀，你还别说，他这伸腿瞪眼玩嘎叽窝这点泥儿，神药啊，药到病除啊！一个是姐姐这伤好了，那镖伤实际这镖里有毒；二一个是妹妹啊。被那老妖喷的，自己都不知道中毒了，现在也好了，出的是绿色的汗，多吓人呢！姐两个这算罢了酒账，有些事儿不能在这酒馆这儿再说了，这叫隔墙有耳啊，万一叫别人听着了，就出了事儿了。因此上小姐俩算罢了酒账，把道济和那些酒也都算了。他认为是道济吗？他俩就认为是道济了，所以现在呢，也不说他疑似道济，就认为道济的化身。因为是道济活佛啊，人家化身也很正常啊。你能发现的事儿，那能是道济做的吗？他做的事儿肯定是与众不同，才叫道济。要不然怎么能叫道济呢？小姐两个解释出来。两个人找一没人之处，边走边聊，这就奔自己的师傅驻地凌云洞。姐啊，咱们走可是走，刚才那个道济，什么道济呀？我看他就是道济，肯定是他的化身。那道济他功夫大了，能耐高了，人家是神仙，咱就别说他是谁了，咱就假如说他是道济，跟咱说的明白，这是给咱师傅一个机会啊，让咱师傅把这个佛主舍利佛牌拿回来，交还给西湖灵隐寺。人家也说了，做完了这件事，那叫功德无量。咱先别管他功德有没有量，多大的功德，这咱都甭管，咱主要把这事儿得做好。这事儿为正义都应该做。这老罗大夫为什么能摊上这么惨的事儿，死这么惨？那都是前有车后有辙呀，姐姐，你说是不是？这都是报应。人死了，咱都不能那么说。你说你们家那祖上，你为什么去偷那佛主舍利佛牌呀？你看看到他这儿没孩子，绝根儿了。老罗没孩子。他呢，还真遗传基因很好，把他老婆给休了，就为了跟那姑娘秀珠，把老婆给休了，这又缺了一德呀。他祖上再偷来那佛牌，你说他多缺德呀？所以又没孩子，死得这么惨，这就是报应，知道吗，姐姐？哎，你还真就别说啊，你这一说呀。我咂摸咂摸嘴儿，一琢磨这罗大夫他的所作所为，真是的哈！咱之前不知道这佛牌是他偷的，这回知道了，你说的还真就对了，真是。可是佛不能报应他，佛不会干这种事的。是啊，佛不会报，大自然也会报，天理也会报。反正我相信呢，姐姐，人是有报应的，肯定有。你要是做好事儿，你也是有回报的，这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妹妹，我是信的。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肯定咱们要回去请师傅。请师傅呢，就两点事要做：一。

弄丢，或者是弄到坏人手，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因此上，这东西我必须得得到，势在必得呀。甚至姐姐，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有这种冲动，我宁可喝出我的生命，我也要得到这佛牌，我把它送回灵隐寺。好妹妹，你有这种想法，你能这么说，你的福报就应该来了。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个善良人。是啊，姐姐。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往回走啊？是啊，不就这两件事吗？对呀，这两件事咱们回去跟师傅说，走可是走，这一天也到不了家呀。咱们毕竟得往回走一天，这么中途呢，我们路过风雷观，风雷观呢，风雷道长跟咱师傅不错，咱们找风雷道长，在他那儿住宿一宿，第二天早晨咱们启程，中午就能到家，跟师傅把这事儿说清楚。师傅也是善良人，这事儿非管不可，必须得师傅管，咱们俩真做不到。这回要再抓住那白菊花，那就给他阵法喽，或者是抓回来交给咱们大人。他毕竟是被通缉的那一采花贼，他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就应该铲除他，我们行其善事。哎，这小姐俩呀，就定下来回去请师傅。他现在心里舒服在哪儿呢？就这疑似道济的人来了，说这些话，那就证明道济知道这小姐两个要回家。去凌云洞请自己的老师，那么也就说他们这是官事了。之前呢，他抹不开回梵天大集见道济，那就是说因为这姑娘啊，秀珠被掳走了，被妖怪掳走了。那么现在看来，好像是道济对这事儿都知道了，掳走就掳走，该出现的事儿就要出现，那就是来的就是对的。这道济常说的一句话。所以这姐两个放心了，知道道济知道这事儿了，又是道济暗示自己回去请师傅，劈了鬼手，聆听，让聆听从人道这面走，佛有佛道，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妖有妖道嘛。从人道这走，毕竟这东西现在在白菊花他的手呢，在这燕涛手，在他这儿他是人呢，你不能使什么别的招拿过来。那这东西好在哪儿呢？妖不敢碰，哪个妖过去，嚓一道光你就跑了。这佛法无边呢。再者说，这东西啊是在他手，他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这燕涛却不知道这佛祖舍利的价值，那可是佛教的圣物啊！哪一个庙得到这个，可就了不得了。因此上。就是连道济也不敢宣传这东西，把这东西说的太大，也怕有这个不正常的人把这东西偷走、抢走、拿走。至于说他是不是换钱呢？咱且不说，反正这东西就回不了灵隐寺了。回不了灵隐寺，道济这事儿就没干成啊。这是道济进灵隐寺应该做的这事儿，是凭什么灵隐寺收你啊？又凭什么圆空和尚收你当徒弟？圆空和尚那九世比丘啊，那身份也不矮呀、啊。所以这些事儿啊，都凑到一起，这都是道济此生的任务，必须得做到的。两个人很高兴往回走，这身轻气爽，身轻气爽啊，什么感觉呢？天气也挺好的，身上轻快，身轻气爽吗？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两个人是受伤了，这种感觉呢，不经常有。给您一个比方吧，比方说您一周没去那个好好洗个澡，您这就到了这个洗浴中心了，好生的洗了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穿上新换的衣裳，您在这浴池里出来，您走到大街上，就感觉要飞了是一样，就这种感觉，要身轻。身上轻了，脏的东西没了，心里头也舒服了。这俩女孩现在就是这样。那么力量在哪儿来的？就是那药。您可别看这嘎鸡窝这点泥，就这点泥可就管了大事了，有了大作用了。这俩姑娘这个身轻气爽，这个劲儿来了，高兴，走的也是快点儿。一会儿啊，天将晚就到了，到哪儿了？风雷观呢？远远的瞧见山边这风雷观，就到在风雷观了。那么到在风雷观。

之前小姐两个定的是在这风雷观住一宿，风雷道长啊跟他师傅好，说提提师傅他就应该给面子，安排他们住下。风雷道长姓洪，叫洪光。风雷道长跟师傅好，住这儿很正常啊，所以呢两个人走着走着就到这风雷观了。一看这风雷观好大呀，很大，这庙产很多，门口有小老道啊。他们不应该住这风雷观，为什么呢？人家是道家，不接触女性，第一。第二呢，不让女客人来这儿投诉住。可是呢，咱前提说了，他师父聆听跟这风雷观这老道关系好，风雷道长是这种关系，可以收留他住在跨院，去给您回禀一声。小老道去回禀一声，时间不大紧的里边出来两个半的老道，这两个半的老道都30多岁，快40岁了，紧的里边出来，哎呦，二位施主，二位施主，怠慢怠慢怠慢，快里边请吧。我们师傅说呀，他跟你们师傅关系特别好，是好哥们儿、好兄弟。你们到这儿了，这个我们得热情接待，热烈欢迎，快里边请。小姐两个就接到外边进来，来到这庙里一看，哎呦，这庙好大，就直奔这老道房间。到这老道的房间一看呢，这洪光这老道岁数很大了，头戴南部道冠，身穿蓝布道袍，黑鞋黑袜子。你们俩来了，无量佛，善哉善哉。啊，是我们俩来了，您就是这个洪光老人家，我们这儿给您有礼了。你师傅经常提起我吧，快坐吧，来呀，沏茶。这是把茶就给沏上了，茶沏上了，洪光也坐这儿闲聊了几句，看你们两个这个气色挺好啊，气色不错，心情也挺好吧？当然了，是心情也好，气色也好。我们是路过您这儿，得在这儿住宿一宵，因为之前呢离开了师傅，师傅把我们安排到绍兴，绍兴县给这个县衙呀当差，我们是两个女捕快，这个为了办公事啊，得回家一趟。他可没说什么事儿，回家一趟呢，见见师傅，跟师傅汇报一下我们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所以呢，路过您这儿，您这儿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呢只好住宿这儿。因为师傅之前老说洪光仙长跟我们师傅的关系特别好，到这儿就不用客气，提提我师傅的名，您就能安排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女孩，在您这儿呢不是很方便一件事儿，给您添麻烦了。老道他捻着胡子，这眉毛舒展。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说哪儿去了？一点都不添麻烦，只不过呀，你们是女孩，不能让你们在我正殿这面住，得让你们上旁边那院。我就怕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我之前早就准备了，要来女眷，朋友家的孩子、朋友的妻子都可以住那面，我们这边是老道出家的。出家不在家，跳出三界不在五行吗？无论是佛教道教都讲这个，是不是呢？你们来了刚好，晚上啊一会儿让他们给你们送点饭，我们这儿啊没荤的，都是素的，你们就得见谅，我们乐意吃素，正减肥呢。那好啊，反正我们这儿有的就是青菜啊萝卜的，给你准备点素的，你们吃你们喝。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派人呢打扫房间了，你们俩住在一个房间，重新呢把那个被单床罩的都给你换换，干干净净的。女孩嘛，好干净好清洁，这是很正常的。稍等一会儿呢，他们来接你们，你们就过去住好不好？哎，谢谢洪道长。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客气什么呢？都是自己要个棒，这个让我这些徒弟们陪你们俩过去好不好？好好好。这俩人什么也没看出来啊，说这是热情劲儿不错啊，师傅的朋友，看这庙干干净净，什么也看不出来，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俩人呢也就放松。

替了。两个小老道领着两位客人穿院而过，从这主院到旁边那院，旁边那院早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这一路之上，俩小老道也不搭个他们，也不说话，也不介绍，也不像导游似的，我们这个庙建了多少多少年，这个殿是供的谁，那个殿供的谁，后院供没这套，不告诉，就好像师傅有交代，这叫男女有别，别跟人家套词，哎，别来这一套，没有用，套那见面干嘛呀？人家是姑娘，你们是出家人，你们就做好你们自己，把人家照顾好，房间安排好，吃喝安排好，也就罢了。所以呢，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当然，俩姑娘也明白，男女有别，人家不跟咱搭讪很正常。说话间呢，也就越过这道院子，奔那个院了。一看这个院啊，一片灰色。借着这个眼看要黑这天看，天快黑了吗？全是灰的，这房子的瓦也是灰的，墙也是灰的，砖是灰的，都是灰色的。这个心情很压抑啊，没那么跳跃了。刚才呀、在那庙那边呢，红砖绿瓦的，挺新鲜的，这心情它不一样。看这边啊，上房有三间，好大，门口站俩小老道，似乎好像就是等着他们俩的来。两个人到了门口，小老道乐了，哎，里边请吧。那俩老道就退了，都看这个很有层次，谁管什么事儿就是管什么事儿，管这个事儿的完事儿人就走了，剩下呢管房间这人在门口，俩老道站着呢，里边请吧，菜给您准备好了，饭给您准备得了，水给您准备得了，您看吃完饭你们再休息，要是您想洗洗脚呢，我们把水给您打好，你也不用倒，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倒。为什么这么说？你是老道，你不能看着你姑娘洗脚啊，那什么事儿？那是那不成的。俩姑娘啊挺高兴，宾客如归的感觉，这不是自己家一样吗？得说师傅会交朋友，师傅交这些朋友啊都行。那么早已就听说这老道，老道的名望，红光这名可挺大，挺好的。俩人进来一看呢，这放了这么六个菜，都是素的啊，都是素菜，还有一盘子馒头，没有粥，有水，一壶水在暖瓶里放着。那时候有暖瓶吗？有啊，什么暖瓶？老暖瓶啊。那老暖瓶什么样啊？老暖瓶就是一瓷壶，外头套一布罩，是棉的，把这水保温，始终是温的，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凉，这水喝着刚好。俩人坐下看了看旁边放着洗脸的盆子，俩小老道退出去了，很礼貌的站在门口，还说了一句，你们二位洗洗脸，洗完脸吃饭，吃完饭我们把东西撤下去，这院门我们就关上了，那意思我们就锁门了啊，把门可就锁好了，您要走得走前门，这跟老道这面可就不发生干系了，都交代完了。俩姑娘乐了，好，我们洗吧洗吧。俩人洗完了脸，精神精神走了一下午了，然后这抱土扬长呢，坐着吃口饭吧，也饿了。那么他们俩不喝酒，这饭就挺好吃的，尤其是偶尔吃点素，那是真的不错。俩人坐下，一人呢吃了有一个馒头，这馒头不是很大，小馒头就没扔，不是说掰开扔一块，就挺有规矩的。尤其是到老道这儿，这素菜做的也是真到味儿，好吃，咸蛋儿也是可口，虽说是没有什么葱姜蒜这些东西，但吃着挺好。这馒头吃完了可就渴了，你看吃的时候呢他没喝水，吃完了想喝水，姐我给你倒碗水，哇，把这水给倒上了，是茶水，带颜色的，带颜色的茶水，看这意思好像是绿茶，自己也倒一碗闻闻，这茶不错，来喝点水吧姐。哎，咕咚咕咚，不是很热，俩人就把这茶喝了，没有什么戒心，他也喝了，他也喝了，喝了过一会儿，哎，姐不好，我刚说姐不好，再说话就说不出来了，这水就不会动了。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费仲游魂逃回了朝歌，他们亲自向太师文仲禀报，这次西岐大败，哎，鲁雄啊，为国尽忠，命丧西岐，这俩逃回来，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太师文仲觉得奇怪，奇怪什么？老夫连连派重兵攻取西岐，就取他不下，就治不了这个打鱼的江上，此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这怎么能不使文仲恼火呀？当听到费仲游魂说他们认了一个老干娘，怎么救的这俩人？要不这俩他怎么能够回得来呢？连鲁雄老将都完了，他们能逃得了活命吗？幸亏呀，是有一位高人救助了他们。哦，当说到这老太太好像啊，就给文仲下令一样，让他亲自去征西岐。文仲想，这人是什么人呢？他想来想去，想明白了。哎呦，原来是他呀，被称为叫双面奇人。两张脸，一张脸是个老太太，一张脸呢，那简直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的怕人。说起来，这双面奇人修罗刹是何许人也？据这个神话传说呀，他叫宋子娘娘。这老太太这扁担和那俩筐可了不得呀，那个扁担可以挑宇宙，两筐能够容四海呀。他要把这俩筐提得起来，哇哇崴这么两下，把四海海水都给崴干了。崴干过吗？没有。那怎么这么说呢？那神话嘛。所以这位大仙那可相当厉害呀。哦，他让我亲征西岐，而且还要助我一臂之力。好啊，文太师离开座位，来到院中，是望空一拜。嚯，把这费仲游魂给乐的呀，脸上直出怪相，简直是乐不可支，有点绷不住劲儿了。嘿，难怪这俩高兴。怎么了？别看我们兄弟在皇帝面前受宠，而且我们还有个仙人老干妈，这下可不得了。看来太师啊，得另眼看待你我兄弟呀。刚想到这儿，太师文仲把他们俩又给叫进帅堂来了，说你们这个信儿烧得好，哎，我一定啊遵照行事。老夫要亲统大兵40万兵发西岐，明日一早我上朝禀明万岁，你们回去收拾收拾，

0: 老夫是一同出征
1: 啊。
0: 飞猪游魂这么一听，哎呦，我们想奔着命回来就再也不出去了。您再说哪儿好，哪儿风景宜人，你好的什么程度，就好似仙境，我们也不去了，受不了。好家伙，这钢铁冰窟窿里爬出来，怎么还上西岐呀？俩人本想要争竞几句，真格的了，老太师，冲着我们老干娘，您别带我们去了。这话呀，没说出口呢，啪，文太师把袍袖这么一掸，什么意思？少废话，就这么定了。哎呀，肺中游魂，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啊，回家了。俩人回家想什么主意，太师就不管了。第二天一早啊，太师五更上朝，写了一份本章往龙书案上一放。纣王一看这本章，全明白了，太师为国操劳啊，要亲统大军远征西岐。哎，这诗啊，这皇上心里也挺感动啊，他知道太师一把子年纪，起五更爬半夜啊，为国操劳，为谁？还不是为我们殷氏江山吗？哎呀，拦阻老太师一下吧，就别让他去了，偌大年纪再受鞍马之劳，寡人于心不忍呐。纣王一想，还是去吧。怎么？虽然说，我又进一步加封了太师，啊，给了他很大很大的权柄，那权倾朝野，但是他总在朝歌这儿住着，和我在宫里头折腾的不踏实。虽然我也没少啊听歌看舞，哎，跟妲己娘娘饮酒作乐，但是不知道他哪天什么时候装一下闯来了，你说我见不见？现在他不是上西岐吗？这次远征骑马也得打个年半载的，哎，您走个年半载的呢，我这就踏实些日子，可也不错。但是表面还得客气两句，挽留挽留，跟太师商量，寡人不仁，实劳太师再受鞍马之劳了，远征西岐呀，是寡人放心不下，是不是能派别人另派一将代替太师吧？您就不要去了。嘴上这么说着，他不眨眼的就看着文仲，看文仲这表情，最好您别答应。太师啊，苦笑一声，万岁，倒不是说我朝中无兵可派，没有大将可以征讨西岐了，良将不下千员，有的是有名的上将，但是老臣不想派他们去了。与其啊这样耽搁时光，倒不如老臣亲自到西岐，那么扫平西岐城，早奏凯歌，万岁好乐享太平啊。哎呦，纣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就有劳太师了，不知太师何日起兵？择吉日，也就是说三天后，在上午辰时离开朝歌。啊，太师，寡人要亲自在长亭为太师壮行，同时下旨赐文太师半副銮驾，同时还有呢白金黄钺。什么意思？这是权力的象征，可以调动全国的人马。文武百官呐，一个个互相看了看，大家心情也挺沉重，哎，也都啊，心里头 很不忍，太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1: 啊，打东海平北海，刚刚回来呀，
0: 这又要去征伐西岐，那么太师不去，这西岐他平定不了啊。去吧，这把子年纪啊，这门到那儿一番苦战，这有点闪失，怎么得了呢？大家瞅着皇上，希望皇上多说几句，把太师啊留在京城。看来呢，皇帝也没这个意思。好多大臣呢，心里头也就明白了，因为文太师啊，可以说那是当今皇帝纣王的管主。哎，按照这个纣王心思啊，太师走得越远越好，但是他嘴里不能那么说就是了。连皇上都没挽留，文武大臣还说什么呀？那么文太师领旨下朝，回去准备。太师当夜传令，派四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官是大将邓忠，这个邓忠那可跟随太师征伐多年呐、啊，呵，胯下黄骠马，手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啊，而且这个人有道术在身。二路修拿着的那东西一摇，哗啦哗啦直响，好家伙，好几百斤重。张铁过一次啊，两毛不到，那叫四十军棍呢、啊。三毛不到，那推出辕门就给宰了。而且啊，从太师府传出来一股风，什么风呢？说是这次费仲游魂必须随太师出征西岐，如果谁要为这上大夫费仲、中大夫游魂说情，把这俩留在朝歌可以，但是那说情的必须跟着出征。哎呦，费仲游魂咧了嘴了，朝歌谁能替这俩说情啊？也只有皇上和那位正宫国母皇娘。真要一旦把情拖到太师跟前，太师啊，勉强能答应，但有一样，你娘娘不是说情吗？好，那把这俩放了吧，你跟我去征西岐。那文太师真说得出口啊！再说，妲己为了这费仲游魂，他也不舍这脸呐、啊。费仲游魂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什么招没有，俩人一咬牙。来了，到这儿来报号来了。一点卯，他们脆脆快快的答应一声。文太师点了点头，看来太师很满意。哎呀，费仲游魂心里暗想啊，看来呀，这位太师文仲算把我们俩给盯上了，那就跟着去吧。到了起兵这天，哎呦，天还没亮，那半副銮驾已经摆到了太师府前，金瓜乐府朝天荡啊，执掌权衡，英武英帆英兆英，哎呀，那可真是威风不可一世啊！大老远这么一看，那金光缭绕，是瑞彩千条啊！太师坐轿由府中来到了长亭，离长亭还老远就下轿。什么原因？余庆极力禀报太师，圣驾已经在长亭前等候您多时。纣王感情四更天就来了，纣王最近这几年还没起过这么早呢，今儿个为送文太师，好，他几乎是一宿没合眼。文太师赶紧下轿到长亭前向天子施大礼，纣王亲手相搀，然后高举玉盏，玉杯给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递到太师的跟前，愿太师此番出征旗开得胜，寡人在朝歌城静候太师 胜利佳音。

文太师把杯接过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嘱咐了皇帝几句，那可真是语重心长啊。文太师跟纣王说了几句什么呀？他告诉纣王，万岁，您不用惦记老臣我，万岁您要保重龙体，勤修德政，远兼近贤，重振朝纲。现在天下400镇大诸侯，800镇小诸侯，他们都效仿西岐，是处处皆安呐、使我朝无宁日，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呀。朝中百官缄口，民心涣散，长此下去，社稷难安呐。望万岁要效尧舜，施德政，礼贤下士，重振朝纲。那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哎呀，纣王听了这番话，心里头酸溜溜的，他真想抡圆喽，给自己来个嘴巴。纣王一想，不要那么做，怎么？那有点太失态了啊，文武百官也接受不了啊。啊，太师的叮嘱，寡人以记下就是。哦，有比干为首的都要过来给文太师敬酒，就表示表示意思吧，要一人一杯，太师甭走了。他就喝醉在这儿了，哎，敬了一次酒，太师文仲又嘱咐了比干丞相一番话，然后吩咐一声待坐骑。吉庆答应这么一声啊，啪啪啪就把莫麒麟给牵过来。文武百官啊，一个个大瞪着双睛瞅着太师这批坐骑，那真是与众不同。莫麒麟呐、浑身上下离老远一看，这坐骑跟一块黑缎子似的。于庆搀太师上坐骑，纣王天子亲自给牵住缰绳，坠住金镫，这是多大的荣耀！太师的四路先锋官，第一路先锋官邓忠金盔金甲，手横大刀啊！这时就听啪啦，半空中有响动，众文武举目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有的呀惊叫一声，吓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怎么了？这节哪飞了一位有认识的？你别露怯了，怎么了？那是咱太师二路先锋官大将新环呐。呵，这时就听远处传来金铁相击之声，大家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哪，看一员大将身高过丈，头戴板银盔，身穿冰铁连环甲，内衬皂罗袍，手里举着九耳八环杖。有人认识，这是太师的三路先锋官张杰呀。这时又听苍啷啷这么一声响，好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器出匣了，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感情是太师的四路先锋官陶荣啊。他手使一对巨齿飞镰，这两把大刀啊，没刀尖儿，那刀头是齐的，那两口刀。文太师一听说，撵着县令张奎来看望，也面目丑恶，十分怕人。不是，夫妻两个呀，非常之和善，都生了一副慈祥的面孔，那怎么这么怕他们呢？本事太大。就拿这张奎来说，他胯下独角乌烟兽，手使三挺斩将刀啊，他有绝技在身，会地形术，只要他站在地上，这两个肩膀这么一晃，呼的一下，这人就没了，哪儿去了？跑地里头去了。

看得见你是你看不见他，他是随时可以向敌将下手。他这位夫人高兰英手使日月双舟，胯下桃花马，最厉害他有一宗宝贝叫太阳神针，只要把这宝贝啪往外这么一撵，甭管是什么样的敌将，当时休闲两日，老太师谢过张将军的美意，不过我不能在此耽搁呀。当老夫多出五关征战西岐的时候，往张将军把粮草催运齐备，张奎夫妇领命，然后文太师由渑池县起兵，兵过五关，五关将帅是夹道欢迎啊，一直兵出泗水关，到岐山扎住了大寨。本来啊，文太师不想在岐山屯兵，因为费仲游魂回去跟他一学说岐山这个地方气候异常，哎，五房六月下大雪，太师听着很新鲜，所以他要在这儿视察一番。等兵马扎下来之后，费仲游魂呐，吓得直哆嗦呀，当时跑到文太师的跟前，哎呀，老太师啊，咱可不能在这儿驻兵啊，怎么卢梭将军就因为屯兵在岐山，所以啊活活冻死在两军阵前。太师您可要多加小心。文忠点了点头，二位大夫只管放心，老夫想见识见识这个岐山的风景。老太师骑着卧麒麟呢，由空中到地下转了好几圈，也没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说这地方和别处都不一样，冰冻三尺，哪有这事儿啊。文太师倒是看见了岐山顶上有座土台，不过这土台呀、搭建的是文太师，暗自点头，他知道这座土台搭得很讲究啊，五行八卦那么全都配齐了。看来呢，在修这个台之前，绘图的时候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也就是说这个造台之人呢、很有些道术。文太师也没往下再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话跟费仲游魂说跟没说一样，他们根本也听不明白。随后由山上下来，坐在中军宝帐里，当即就给西岐江上下了一道檄文，让他带着武王姬发出城纳降，一点没客气，隶属姬发和江上的罪状，什么私立武王了啊，私下敢拜一个渔夫为丞相，纳叛招降，收下黄飞虎，拒抗天兵，等等的罪名啊。这封檄文呢、送进了朝歌城，没见回音。温太师觉得奇怪，为什么姜子牙连个回音都不给呢？太师越想越生气啊，好你个姜尚，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不是明明藐视老夫吗？老夫在檄文之中写的清清楚楚啊，我是让你姜尚带姬发前来领罪纳降，我为什么不进兵，不杀进西岐城？我可怜西岐地界的黎民百姓，百姓是无辜的，百姓是无罪的，我唯恐西岐黎民百姓遭其涂炭，所以我这才让你和姬发来降。哦，你吃闷了不言语，那你能躲过去吗？躲得了今天还躲得了明日吗？让你知道知道老夫的厉害，刚要

0: 传令起兵。这时吉利打外边进来了，启禀恩师，辕门外有一道士求见。
1: 哦，
0: 文仲一愣，吩咐手下一路先锋关当中把道士请到大帐来。功夫不大，呵，由着外面大袖银风走进来一位出家人。看此人身高过丈，头挽双爪髻，面似火烧云呐、啊，两道黑眉斜插入鬓，这双大眼睛，黑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的，这金睛叠豹，狮鼻阔口，大耳朝回，身着水子响起来了。哎呦，这位可是大高人呐、啊！石仙岛有十位名仙，人称摄魂真人。哎呀呀，文太师喜出望外，这是哪阵仙风把道友您给吹到我的小营来了？
2: 老太师不必客套，我是啊特为赶到西岐来助太师一臂之力，来生擒江上
0: 国军师啊。太师文仲一愣，护国军师啊，什么人呢、啊？哎呀，你朝中的护国军师，你还问我是什么人？是你把他引进朝廷，在皇帝面前荐举此人，那么纣王天子亲口把他封为护国军师啊。今儿你怎么倒问起我来了呢？哎呀呀，太师文仲抬起手来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我怎么一时就想不起此人？请道兄给我提个醒吧。嗨，不就是那申公豹吗？
2: 哦，
0: 哎呀，太师文仲有话说不出。怎么，文太师心想，谁陪他上过殿呢？什么时候见过皇帝？皇帝什么时候又封他为护国军师了？此人怎么能到处宣称自己是护国军师，冒充朝廷命官呢？文太师本想啊盯问几句，自己一想算了吧。怎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申军师也是为了我好啊。哎，人家跑的石仙岛把姚天君给我请来了。哎呀，姚道兄啊，我真得谢谢我们这位护国军师，好吗？这太师文仲啊，他承认了。姚天君这么一听，你当然得谢他。阿文兄，他可帮了你大忙了。你是不是给西岐下过檄文呢？
2: 对呀，不是道兄您来，我正要起兵，
0: 到西岐城前，我质问江上，为什么接到老夫檄文不声不响？哎呀，姚天君摇了摇头，说：“文兄，你呀，不要怪罪姜子牙了。现在姜子牙已经走投无路，焦头烂额了。他还有什么心思给文兄你回个信儿啊？现在呀，摆在姜子牙面前有三难，这三个难关，他是哪道关也过不去。第一，我下山来了，离开石仙岛到西岐，我不是到这儿走走看看？不瞒文兄你说，我就在西岐城前摆下了一座落魂大阵，姜子牙怎么能破得了我这阵呢？这是其一呀。其二难呢，您还有一位好友，就是那麒麟送子洞的洞主双面奇人修罗刹，他也是啊受申公豹的邀请下山来到西岐，闯入封神台，他抢走了封神榜。第三，文兄你亲统雄兵四万，是大军压境，

那姜子牙呀，是坐卧不安呐。不应文兄你再往前进兵，不才我这座落魂阵就是经上修矣。哎呦，把太师文仲可给乐坏了。哎呀，原来如此啊，怪不得呢，我写个檄文没回音呢。那合着姜子牙吓坏了，不用问，现在他城头上是免战高悬。嗨，姚天君冷笑了一声，他指着文仲，我说文兄啊，你常年作战呢、啊，太有点墨守成规了。你就知道啊，敌方一害怕挂个免战牌，现在西岐城啊，不是挂个小小的免战牌了。如今江上姜子牙已经走投无路了，大概你还不知道，他已经悄悄的上了任。那江上跑的律师过去，他向老爷陈述一番，原是天尊他老人家，难道能为他亲历离开昆仑，下山到西岐来为江上助阵吗？根本不可能，大不了他能把南极老寿星请来，就那个南大头啊，啊，他敢进我的落魂阵吗？他要一进我的阵门，我就让他来得去不得。不瞒你说呀，文兄，在你兵马未到之前，我的阵中已经困住好几个人了，有一个叫金吒的，还有一个木吒，还有一个是姜子牙的得意弟子叫龙须虎。这个家伙手持两扇磨盘呢、啊，十分凶猛，也让我用遁魂杀把他打入在阵中。只有两个人我没打着，一个呢是杨戬，他跑得太快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出的阵，我这一把遁魂杀白嚷出去了。再一个就是那个哪吒，我知道他是莲花化身，我的断魂杀困不住他呀，但是我这一把沙子砸过去，砸断了他几根连梗啊，哼，百日以内那哪吒就不能上阵了，他得好好的养伤啊。玉虚门下这些小弟子是屈指可数啊，西岐城内剩不了几个了。那么除了这几个人之外，有一个算一个，谁还敢进我的落魂大阵？不瞒你说文兄，我的摇魂铃断魂剑根本都没动，用不着动我这样的宝贝，那江上啊就得纳首归降了。我相信不出几日，姬发和姜子牙就得到您的宝帐前领罪，不日我文兄即可奏开还朝了。哎呦，把这文太师给激动的简直的给乐糊涂了，他这一高兴啊也忘了自己喝了多少酒了，陪着这位姚天君呢、啊，你一杯我一盏喝的这位文太师酩酊大醉。到了第二天中午，文太师这酒才醒过来，睁眼一看呢、啊，姚天君不见了，一问他两个弟子才知道姚天君不能在这儿紧着耽搁，那落魂阵中不可一时无主啊，他回去守斋去了。太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他吩咐两个弟子赶快，我沐浴更衣，干什么？然后趁莫启林带着两个徒儿，到落魂阵拜访这位姚天君。这文太师来到西岐城前，一看落魂大阵，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哒哒哒哒哒，就连胯下莫启林呐、啊，都倒退出去好几步。姚天君知道文太师来了，亲自接出来了，

然后陪着太师文仲和他两个徒儿进城看看。要没有姚天君陪同啊，那文太师根本进不了阵。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进去出不来啊。哎呦，文太师这两个弟子啊，吉利余庆啊，头皮一个劲儿发麻呀，头发都要立起来，紧张的跟着姚天君进阵来。这么一看，在中央戊己土土台前躺着好几个人，金吒、木吒、罗须虎。文太师一看，哼，他告诉姚天君：“姚兄，我看把这几个娃娃斩了就算了吧。”姚天君一听，嗨，文兄哪里知道，这几个小娃娃何足一论？我想要把姜子牙那些个门徒弟子是一网打尽，我还想把这些人一个个都生擒活拿之后，送给文兄你，把他们打进囚车，借往京师，请天子亲自处置，岂不更好啊？文太师一听，连连拱手啊，哈，姚道兄想得周到。话音还没落，忽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姜子牙出兵了。哎呦，文太师和姚天君一愣，看来江上的援兵到了。文太师带着两个徒儿，由这个姚天君陪同，参观这座落魂大阵。太师越看呐、啊，哎呀，他心情越紧张啊。他紧张什么？那说明这座阵呐、啊，是太可怕了。这正者阵也呀、啊，就凭这座大阵，降服西岐，那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参观了这么一大圈，都快参观完了，文太师才发现，在这个落魂台正中间挂了这么一张图。这张图奇怪，上面既没有字啊，也不是画，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好似一张白纸。文太师就问姚天君：“请问姚道兄，这是什么呀？”姚天君一看，哎呀，原来连文太师都没见过呀。文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不知道。这就是由玉虚宫传来的那道封神榜啊，上边有好多好多人的名字，不过你我都看不见。哟，太师文仲当时愣了。我听说呀，

不知道为什么，元始天尊就器重他。那么这一次呢，我有一位道友，由封神台把这张榜摘下来，挂到我这儿了。我就等着姜子牙呀来取这张封神榜，我看他怎么从我这个阵里把这个榜拿走。哎呀，乐的呀！这位太师文仲是鼓掌大笑，可把他高兴坏了。怎么呢？别说一个姜子牙呀，就是有个十个八个的姜尚，他在落魂阵里也取不走这道封神榜。哎呀，太妙了，道兄啊！文仲想跟姚天君客气几句，可就在这时，听西岐城中一声炮响，哎呦，免战牌就没有必要啊，当面啊再去指责这个姜子牙了。什么立武完了，那叛臣了，这话都说了多次了，再说也乏味了，干脆就把他们全都抓来，借网招歌，这不就一了百了了吗？这不就算把西岐平定了吗？太师一听，言之有理。既如此啊，姚道兄，我也不在阵中打扰了，我带领我的弟子红军理事，我回我的大营。那好，姚天君又把太师文仲给送出了落魂阵，然后他来迎敌姜子牙。姚天君站在这儿等了半天，他光看西岐城城门大开，却不见战马兵卒。姚天君有点纳闷，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子牙放空炮啊，虚张声势？他正在这满腹狐疑，只见从城中出来的一个人，身影跟他差不多，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胸衔飘洒，三绺胡须，头戴九梁罩巾，身周垂赤金紫。此位也是十二大弟子之中的一位。你身为金仙，就这么轻信他了？离开你的石仙岛，来到西岐城，你住的什么文仲文太师啊？文太师现在就执迷不悟啊，你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糊涂人？常言说得好啊，愣跟明白人打一架都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呀，何况你还是个金仙，你更不应该把封神榜挂在你的落魂阵里，你玷污了封神榜，知道不了？在子牙下山封神这段时间里，你们都要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几卷。如果不入西土，奔往西岐，那肯定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这些你都忘了不成？你怎么能这么大意？现在听我奉劝，你赶快把这个阵拆了，把封神榜，由我陪同你送到子牙的面前，你向他认个错，把你阵中困着的金吒、木吒、龙须虎等人全都放了，把他们送回西岐。然后我陪你呀，一块儿到石仙岛走一遭，看望看望你的几个师兄弟，我那几位道兄，你看如何呀？姚天君被赤精子一番话呀，给说的好笑啊。他上下打量赤精子，我说赤精子啊，你是何路人也？今天你大言不惭的站在我的跟前，训教我一番，什么？让我把落魂大阵拆了，把封神榜交给姜子牙？你说的好轻松，你知道不知道？我跟姜子牙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可是他要踏平我的石仙岛，要把。

我的师兄弟十个人都给呀、置于死地，把我们硬要送上封神榜，因为那封神榜没我们呀。你说这姜子牙这不欺人太甚吗？谁给他这么大权力？史金子一听，等等，这话谁跟你说的？是不是申公豹啊？啊，就是他。哎呀，高兄，你身上有几千年的大道，你怎么就能这样轻易相信申公豹呢？申公豹被玉虚宫二老爷开除，你不知道？我知道，他那是被屈含冤。哎，正因为呀、二老爷是听了别人一些谗言，这才加害呀、道兄申公豹。他抱着好大的委屈呢。要没有这个姜尚、姜子牙，我那申道兄怎么有脸充厚啊？哎呀，道兄，申公豹要是脸充厚啊，你就更不能搭理他了。怎么这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人，你怎么能够与其交往呢？呵，姚天君这个气，你这个赤精子还了得？越说你还越神气啊！刚才你教训了我一大顿，我没跟你计较就算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赤精子，你从哪儿来啊？你回哪儿去算了？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冤仇，哎，咱们就各行其事。赤精子一听，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姚道兄，不行不行！姚天君一听，什么不行？那怎么这行啊？你还赖到我这儿啊？不是，姚道兄，是我已经承诺了，我得把这个封神榜取回来，我得把你劝说走，让你把这个镇拆喽。啊！姚天君愣了。我说赤精子，你在哪儿承诺的？我在玉虚宫啊。你从玉虚宫来，不错呀。你在谁的跟前承诺的？南极老寿星，咱们大师兄啊，还有丞相姜尚、姜子牙。这赤精子啊，心眼也不多，这神仙也傻了光叽的，怎么回事？这姚天君，你以为什么？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他还紧着提这个姜子牙。姚天君一听，哦，你在那个大脑袋南极老寿星跟前承诺了，你跟我说得着吗？我知道你承诺些什么呀？赤精子刚才说的这番话呀，半点没有虚言，他真是从昆仑山来，确实见着南极老寿星和姜子牙了。姜子牙怎么上山了呢？封神榜丢了，把子牙闹的是坐卧不安呐。他知道文太师亲自统雄兵400,000来发西岐，他都没工夫啊和这位太师文仲会上一面了。他嘱咐哪吒和杨戬好好看守西岐，自己连夜上山，到玉虚宫求见老寿星，把姜子牙急得满头大汗。见了老寿星，急得他都快掉泪了。师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封神榜丢了，是千夫神百剑亲自来跟我说的，说有一老太太挑着俩筐，到封神台前把这筐往地上这么一放，他就上了台了。千夫神百剑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手持引魂幡，还想把他引进去给他找个座位呢，还没等找呢，这老太太抬手把这个榜摘下来，转身就走。青福神百剑是随后就追呀、刚追出这个封神台，好嘛，那老太太一扁的就把百剑给打倒在地了，然后他就走了。青福神连夜到相府跟我说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赶快禀明老师啊。南极老寿星一听啊，哎呀，贤弟，你说什么都行，这事儿可不能叫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咱们也太废物了！你背榜下山是我亲眼目睹啊，你丢什么都行，怎么能把封神榜丢了啊？啊，你对得起
咱老恩师这番苦心吧，把这么重的重任委托给你了，你把榜丢了，哪儿这么一个挑筐老太太？她谁呀？正说着呢，赤精子来了。到这儿，他一听说这个事儿，他还呀追问了几句：“哎，你再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姜子牙就把前前后后连冰冻岐山的事儿啊，但现在呀，文太师怎么举兵伐西岐啊？而且还请来了石仙，找的高仙要助他一臂之力，说有一挑筐老太太把封神榜摘走了。赤精子一听，哦。他看了看老寿星，大师哥，您不认识这挑筐老太太？老寿星听到这儿一劲儿直摇头。哎呀，贤弟，你不替大哥我想一想，十二大弟子都不在玉虚宫，那么伺候老师迎来送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由愚兄我一人承担，我够累的了。你说这玉虚就是这位。说到这儿，赤精子啊，转过脸来看了看姜子牙。我说子牙呀，啊，你这怎么回事？这是。子牙一听，哎呀，道兄，我怎么能得罪得着双面奇人修罗刹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罪的他。不瞒二位师兄说呀，我自己觉得我这人缘还可以，我一贯呐，尊老爱幼啊。我也一把子年纪了，我没事，我惹这老太太干嘛呀？哼！旁边老寿星啊，气得哼了一声，怎么回事？他告诉赤精子，你不要责怪姜尚了，这事儿不怨他，哎，准是申公豹把这个人呐、给搬出来的，他是一贯搬弄是非。赤精子一下好啦，贤弟。那么你跑到玉虚宫干嘛来了？我得禀明老师一声，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告诉一声呢？哎，赤精子叹了一口气，我说子牙，你还称得起是一国丞相，文安当武定国的，你这个脑袋怎么不知道转个个儿啊？这事儿也能来惊动老师？他老人家清静无为惯了，那么什么事儿都有老师管，他干嘛让你背封神榜下山？这是岂有此理！子牙一听二位兄长说的都对呀，可是我这一着急，我也很累了。算了算了，你呀，跟咱大师兄在这说会儿话，哥俩人有些日子没见了，大师哥。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那事儿不是在人办吗？赤精子劝说姚天君，让他别引火烧身，劝他赶快离开西岐这块是非之地。你不要听信申公豹的蛊惑，还是回你的石仙岛啊，继续修炼。你在这儿待的时间一长啊，那你就走不了了。呵，一番话呀、说的姚天君是一肚子的气。他上下打量赤精子，你是哪位？你一句也听不进去，那就说明你呀、道术已尽，你这个仙缘已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当然要进你的阵，那你随我来吧。姚天君啪一带胯下的坐骑梅花鹿，哦，他是骑着梅花鹿来的啊。那刚才西岐城里头啊，又敲鼓又响炮，姚天君出来是迎战呢。他不成想，西岐城里边折腾半天，就出了一个赤精子。那么现在呢，他要把他给带进阵去。那么姚天君胯下的梅花鹿四足。生风啊，飘飘荡荡，就进了这个落魂阵。赤精子一看，哎，姚天君，我的道友，说着自己吧唧跺脚，脚。

下生莲，两朵金莲花，拖着这位赤精子就进了阵了。俩人是一前一后，姚天君几步就上台了。人家到了台上，一伸手，从他那个斗里抓出一把黑纱，唰，朝这位赤精子就砸过来了。可把赤精子练的，可把赤精子给心疼坏了。他站在这个落魂大阵的外边，真可谓惊魂未定啊！战兢兢瞅着这座大阵，怪不得这位姚天君那么神气呢。好家伙，他这是这么厉害呀、啊！一进去，赤精子就觉得不得劲儿。他就觉得这阵里边啊，那个气氛是与众不同。那也就是赤精子吧，换别人呢、啊，那就跟金牙木吒、龙须虎一样了，就得趴在人家那个镇魂台前，你就甭想再出来了。他跑的是真快，虽然丢失了两朵金莲花，但是啊，躲过了一场风险。你说那多难看啊，那名声要是传说出去，赤精子被人家一把黑纱打落在落魂阵中，那好说也不好听啊。这位赤精子站在落魂阵的外边，望着这座大阵呢、啊，摇了摇头，无计奈何的叹了口气，一跺脚，他回了西岐城了，来到相府见子牙。子牙在门外这儿接着呢，迎接赤精子。哎呀，师兄您回来了，此去落魂大阵怎么样？哎，赤精子连连摆手，贤弟呀，别问了，怎么这脸都叫我给丢尽了？好厉害的这个姚天君啊，我怎么劝说他，他也听不进去。我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显一显呐、啊，我现在阵里现在是这么一回事儿。他把这经过说了一遍。哎呀，子牙一听心里非常紧张，现在江丞相的压力比谁都大，可是呢他还得安慰赤精子。师兄，按我们打仗来说是胜败兵家常事，其实小事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两朵金莲花现在阵中，那就继续再修炼吧，还能练成啊，不过就是耽误点时间，您能够平安的回来，这比什么全好啊。子牙呢作为一个小师弟，那么他对这位赤精子是十分尊敬，也不知道怎么恭维好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中军给道兄赤精子啊腾出几间房子来，里边点好檀香，越肃静越好，让赤精子啊在这儿休息两天，我给您备素斋备素酒给您压压惊。赤精子一听，算了吧贤弟，怎么我夸下海口了，把那个大话都说尽了，而且还当着咱的大师哥南极老寿星说的，所以我这才啊跟你一块回到西岐来，想破这个落魂阵，得回封神榜，赶走这姚天君。现在可好，一样也没办成，我还险险陷在这里。贤弟，这面子咱得找回来呀、啊，要不然咱玉虚宫这个脸丢不起呀、啊。我这个人你可知道，我有一个怪脾气，这事儿我不管那就作罢了，只要我管，我就要把他管到底。哎，粉身碎骨，道术全失，我也认了。那几千年大道我也不要了。你等我几日，我去呀、啊，去求高人。石精子把实话都说了，告诉了姜子牙，然后他也不等子牙说什么呢，叭一跺脚借动光。赤精子走了，子牙也不知道他求哪位高人去了。哎呀，师兄，可你倒告诉我一声。

哪怕我陪您去一趟呢？您这样孤零零的东走西闯的，这能行吗？这个，哎，说了几句话呀，子牙也泄气了。怎么，我这话说给谁听啊？赤青子早就没影了。旁边杨戬、哪吒也直劝师叔啊，您就甭管了。哎，我家师叔赤青子啊，比您呐、那时间休闲的多。他不像您这么忙，哎，他是无官一身轻。他说去求高人，肯定能求着，您就甭管了。把子牙给劝进了帅堂，小哥俩虽然把丞相给劝回屋里来了，但是杨戬、哪吒瞅着姜子牙，心里非常难过。哎，在子牙休息这个时间，杨戬把哪吒给叫出来。小哥俩呀，在那儿就嘀咕开了，嘀咕什么呀？杨戬告诉哪吒，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师叔这太难过了，让这个文太师和落魂阵给闹的，简直有点神魂颠倒，封神榜也丢了，丢的火上浇油。看咱师叔满嘴燎泡，急的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你说咱们做弟子的，就忍心这么看着师叔在咱面前受这份煎熬啊？常言说有失弟子负其劳，你说咱这个脸往哪儿搁呀？哪吒不住的点头啊，哥哥您这话说的太对，简直说的小弟我心里去，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说咱怎么办呢？咱斗不过姚天君呢。那上一次你跑得快，用72变数，你从阵里逃出来。咱先把这封神榜啊，给他拿回来，交给咱师叔。哪吒一听，哎，这是个好主意。我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您怎么能得手啊？我变化一下啊，我变一只蜻蜓，变只蝴蝶。变个小燕子啊，不行，小燕子围那落魂台这么一飞呀、哪吒呀，引起姚天君师徒注意呀、我可以变再小点，哪怕变个花大姐呢？嗨，哪吒一听急了，我的师兄，您甭跟我商量，您变什么了？反正是越不显眼越好，最好您变一只啊小蚊子。杨戬一听不行，怎么这月份不对？哎，这月份哪来的蚊子？还、哎、那别跟我商量了，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吗？我直接的脚踏风火轮，摇动火箭枪，我冲杀到镇里去，还不把他吸引力吸引过来？杨戬听到这儿摇摇头，贤弟不行，怎么你这人火气太旺，有些事儿没法跟你商量，怎么了？我这样怎么不行啊？一件大杀大砍的进去，人家姚天君咵嚓一下，一把黑沙就把你砸在里头了。我还没等进阵，什么都没。哥俩商商量量回来，还没等到帅堂前，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脚步仓皇往里跑。杨戬眼快，他3只眼呢，是比别人管事儿。一看，这不是探报吗？他过去把这探报给拦住了，问他什么事儿？你不要去惊动丞相，跟我说就行了。探报认识啊，一看杨戬、哪吒，好家伙，那在西岐等于少丞相啊，知道这是丞相的失职啊，所以探报非常客气。哎呀，您不知道啊，我是有要事禀报丞相，什么事儿？我们探听清楚了，那个姚天君呢，胯下骑着梅花鹿，离开了这个落魂大阵，上城堂大营了，可能是去会见文太师。杨戬一听，精神一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这探报也有点紧张，紧张什么？他怕杨戬不相信他的话，丞相早有安排。在落魂大阵的周围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吧，都没有探报。那如果浑身呐、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都得禀报丞相得知。好了，不要去惊动丞相了啊！你继续打探，我去待会儿替你回一声。探报挺高兴，谢过杨戬，他走了。杨戬一回头，抓住哪吒的手：“贤弟，机会来了。”哪吒一听，什么机会？嘿，你大瞪着俩眼在旁边站在这儿，你就没听明白呀？我听明白了，说镇主已经离开落魂战士啊，这不千载难逢好机会吗？借这机会咱还不去呀、不用禀报师叔了，现在咱就到镇中抢回封神榜。这小哥俩这胆子可太大了，杨戬跟哪吒这么一合计呀、哥俩商商量量离开西岐城，就奔落魂大阵来，离这个阵还老远的呢。小哥俩停住脚步，不往前走了。杨戬甭管办什么事儿都非常慎重。哥俩在远处啊，守着凉棚，看看这座大阵。这么一看，落魂大阵是四门大开，黑白一样。24小时不关门啊。那怎么回事呢？就这气派，姚千军他的用意就是让你姜子牙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破阵，我是随时欢迎，随时接待你。讲文讲武咱都不该这样，所以这落魂大阵四门大开。杨戬这气，贤弟你看见了，这姚千军啊，这家伙气焰够嚣张的，对着咱西岐城摆下这座大阵，居然黑白的这阵门大开，今天咱们得给他点颜色看。贤弟，这回你放心吧，你是早进阵一步晚进阵一步都没关系啊，但愚兄我先化作一个飞虫飞的阵里去，有什么话再说。不行，哪吒一听，我得紧跟师兄您的背后啊，您到哪儿我到哪儿，现在我就是您的保驾官了，不管这个姚天君在阵里也罢不在阵里也罢，我得封神开路遇水叠桥。那好，杨戬一听，我这多了先锋官那也不错，行，跟我来。你快变呐！哪吒一边走一边催着杨戬快变。这小哥几个都爱看杨戬变化，没事啊，坐在那儿聊聊天，就有一位提议的，提议什么？哥，您给我们变一个。杨戬也没办法，这几个小兄弟，你说让他怎么着啊？有时候变化一下，给咱们开开心。今儿可不是开心的事啊！只见杨戬八百头这么一晃，嘿，真变成一只飞。姚天君真的没在阵里，确实上成堂大营，因为太史文仲约见天君。姚天君明白肯定有重大的军情商议，他离开大阵就把这阵交给他两个弟子了，清风明月，让这两个弟子啊丝毫也不要大意，最好连眼睛都别眨。这俩徒弟一听全乐了，那不行啊师傅，怎么我眨眼还是得眨？就说这意思，为什么我这么嘱咐你们呀？因为姜子牙手下这个能人太多了，他的门生弟子啊个个都十分了得，那么疏忽不得。嘱咐了一通之后，这位天君才走。临走的时候，天君留下了三件宝啊，一是这斗黑纱，第二呢就那摇魂铃，第三是那断魂宝剑。天君告诉两个弟子，甭管他谁来，是神是仙是老是少，只要一进咱大阵，你是扬起黑纱，这黑纱降不住他，就用那个铃铛把铃这么一摇，

就得被困在阵中，回来我再处置。两个弟子一一记下。等师傅走了，俩人大瞪俩眼，坐在台上看着这几件宝贝。现在哪吒一进阵，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感情阵门响铃。哪吒刚到阵门口那，哗啷个铃声这么一响，这小哥俩举目这么一看，哟呵，是哪吒，哈哈，来得好啊！唰，抬手就是一把黑沙。哪吒吓得往旁边这么一闪，这时候人家把宝剑拿起来了，咔，一剑横着扫过去，就把哪吒的一对风火轮给打落在阵中。哪吒呀，一道金光就跑到阵外边去了。他手拄着火尖枪，喘了半天气呀，瞪着俩大眼，学模样显，没见着他师兄的踪影。哎呀，那个这着急呀，心说我师哥变了个什么呀？这封神榜到手里没有啊？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so pretty, yeah. 躺在你家里 yeah. 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雨淋的都很痛。抬头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梯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后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变成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关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怪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
2: 与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3: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2: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3: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2: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2: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3: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

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契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红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 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 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 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 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一部手机由中国

0: 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
1: 记者综合报道。
2: 再别点开行李舱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6: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3: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3: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

0: 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
3: 通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
3: 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4: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

0: 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又
1: 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开通镇光敏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聚焦土地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依托村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把昔日沙碱地资源短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增收长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王海春是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今年他种植的八亩丹参迎来盛花期，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王海春正忙着给丹参梳花除草。
2: 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王海春：
4: 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把秧控好，别往前发，越控制好它越生根。咱们丹参到10月份左右就是往出采摘的季节了，

0: 城村锦林县城过去受土地沙浅化制约，发展底子薄，是制约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主要难题。2023年，村两委多方考察调研，锚定特贫致富的特色产业。
1: 开通镇光敏村第一书记于晓峰，
2: 他的经济田比玉米要翻倍收成，你玉米的话能整一晌地20000多块钱，你单身得整50000多块钱一晌地。
3: 光明村经过了近3年到4年的中药材种植探索，老百姓慢慢的对中药材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也村里面慢慢的摸索出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找村上能够今年我种这个品种，种中药材的品种，我们也想通过村里的引领带动，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点选择。
0: 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开通镇光明村从土地极薄难打粮到药香满园助增收，一株株中药材扎根沙浅土地，让有限耕地释放出更大价值，也将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光明村以中药材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致富杠杆，让本草经济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稳稳的增收靠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新西制温情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数满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三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5: 社区老人龙桂珍，
6: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

0: 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1: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三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活动。

0: 您接到鹤享社区老党员高丽萍。
1: 今天参加这个七七小活动特别高兴，说小月等开心，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在一起欢度活动高兴。
2: 老人们兴致高涨，小心翼翼挑选色彩各异的干花，精心构思布局，细致将花瓣花叶粘贴在灯罩上，大家相互交流制作技巧，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盏盏独一无二饱含心意的专属压花小夜灯陆续制作完成，点亮的柔和灯光搭配清新干花，氛围感满满。简单的手工体验让老年朋友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互动协作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与归属感。
0: 永清街道鹤享社区党委书记孟庆杰，
3: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鹤享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阖家美好的美好心愿。祝愿广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4: 8月19号是传统七夕节，不少亲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为切实满足群众节日登记需求，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丰富仪式体验，用心用情护航新人幸福婚约。一大早，我县婚姻登记处内氛围温馨，秩序井然，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面带笑颜，满怀期许，有序办理各项登记手续。
0: 新人张小帅，
5: 我对象说今天日子非常好，七夕嘛，今天就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其实我没啥感觉，我感觉我挺坦然的，但是一到领证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比我对象还紧张，确实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希望我俩越来越好吧。以前领证之前是一个人，领证以后就是两个人了，是组成一个家庭了，就是我俩一起努力，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越来越好。服务非常满意，然后态度非常好，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确实辛苦了。
4: 针对七夕节日登记人流量大的特点，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电话双预约服务通道，实行分时段错峰登记，科学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了七夕纪念小礼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此外，还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婚姻普法宣讲，积极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新人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观念。
0: 县婚姻登记处副主任侯亚秋，
6: 我们是首先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在网上可以预约，然后绿色通道开通之后，我们在现场也要单独给他们设号，然后一定要保证他们能最快最顺利的领到结婚证。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今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岗，然后检查设备，打印机、复印机还有叫号机，包括把证都准备好。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里，所有的来领证的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希望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光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光华，制作刘光华，监制刘光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

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

0: 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一个，
1: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
6: 病
7: 死亡，平均
6: 人均
7: 1万人
6: 死亡够
7: 10秒，
6: 高于
7: 一人
6: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十三回，书接前文，赵武庚浑身都是胆，一人摸进船来，把牛耳尖刀拽出来，翻进船里。鬼子一回头，还没反应过来，这把刀噗，奔鬼子后心就扎。鬼子大叫一声啊，死在眼前。再看汽船里面，这歪三倒四好几个死尸，船还是突突突往前开呀，越走越快，越走越怪，急得个赵武庚根本不会弄这玩意儿，拿这个机器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慌忙就站起来朝后边招手，快来呀，这玩意儿弄不住啊，别让他跑喽。累时二十只小船像赛跑一样划着，看起来都是这布啊，在这儿罩着，帆布罩着，里边也有这木板，用这铁棍支了个架子，还有牛皮底，船底里流了好些血，死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被打成塞着，全是窟窿眼儿。大家很高兴，大获全胜，赶紧把枪和子弹都给捡起来，这些死尸绑绑绑全都扔到河里。牛小水也看着汽船也乐了，嘿嘿，这玩意儿可怎么弄回去呢？牛大水听说过这号小汽船可以卸下来，就让大家赶紧拧这螺丝钉。赵武庚找的一把钳子，一下子把汽船都给拆开，机器搬到小船上，船壳呢不知怎么的，这样一来，哎呀，大伙七手八脚把它抬到小船，弄得停当，欢天喜地啊，都划回来。牛大水就喊咱们走齐啊，叫老百姓乡亲们瞧着好看，船上载着绿油油的船壳，走在当间儿，两边一字排开十九条小船，每个小船的两旁一上一下都挺有意思，飞快着划回来，一时间老百姓都来看，真有意思。哎呀，水村里的老百姓听说打了汽船了，自然要开开眼。有个开明的绅士姓梁，叫梁广廷老先生，闹了半天他是